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贴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你的话在我心中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路上恩光，由陈蓉主持。

听众朋友，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收听路上恩光，我是陈蓉。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在美国，一个七岁的男仔叫做安迪，因为某种意外要将他左边的手臂割断。经过了一番的调理之后，他又重返校园了。他的老师非常的有爱心，这个老师知道这位小男孩安迪要作出很大的适应的。这个适应如果是他个人在挣扎，无论在行动上面的不方便，以及同人的关系和相处上面，都会令他很费气力的。但是如果全班的同学都能够帮助他，这样不单止对安迪来说是会事半功倍，对于全班的同学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来的。于是这个细心和热诚的教师，就在安迪未曾重返校园之前呢，向同学提出一个要求。他说，我们要欢迎勇敢而不幸的安迪回来和我们一起学习，为了要等大家都在心里面明白安迪的转变和困难，我建议大家在安迪的回来那一天，学习安迪一样只是运用一只右手来过一天的生活，做每一件事情，你们赞不赞成啊？全体同学都一致同意这个学习。于是在安迪回来那一天，全体同学都将左手绑在背后面来到欢迎他。他们诚恳的态度对安迪来说是一种鼓舞。那天他们只是运用一只手来到办事，例如翻开书本，用一只手来到写字，这些微小的动作平日都是轻而易举的，但是现在他们才知道其中的复杂性。最难的呢，就是扣衫钮、绑鞋带，真是非常吃力的，叫啲同学呢感到好沮丧。经过了这一日之后，安迪的同学就发现他们呢更加能够了解安迪的困难和他内心的痛苦了。他们这一次的亲身体验，叫他们更加能够体恤安迪的软弱了。伟大的主耶稣也都同样的乐意去了解和体会我们世人的生活和感受的吧。他降世成人，生在贫苦的家庭，亡国的时代，饱受困苦，常经忧患，被人凌辱，受鞭打，受试探，被出卖和被遗弃。这一切一切，我们一般人都是不会完全经历的，而主耶稣却是在他的在世33年的日子里面全部都经历了。为什么要这样呢？他一点罪都没有犯，就为我们来承受这个酷刑，死在十字架上面，为了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有一位这么了解我们的大祭司和救主，应该是几咁感

FM 社电台广播是完全没有商业广告，每日二十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为住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倾谈、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0: 精神的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当地传媒引述官员报道，火警发生在午夜左右，起火的酒吧位于泽道泽区。消防接报到场后，用了大约半小时成功控制火势。救援人员在现场寻获多具遗体，另外有多人受伤送院。美联社报道，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表示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伊朗表示，美国当地星期日向霍尔木兹金省部分地区发动新一轮袭击，首府阿巴斯港以及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遇袭，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的消息人士说，袭击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星期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霍尔木兹海峡仍然继续通行，伊朗并非控制这个海峡。贴文说，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处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经做好部署与准备，确保航行不受影响。不过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公告，说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等到局势平静之后，将会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广西多地早前受到热带气旋美沙克影响，遭遇极端暴雨引发灾情。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昨日再次预拨2亿元，重点支援灾情较重的南宁市和贵港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开展受灾地区抢修恢复等工作，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局至今已经预拨4亿1600万元资金，支援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天气方面，骤雨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合肥之东北偏北大约130公里，预料向北或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星期二和星期三，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佳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心心，一起来听下佳音社为你带来不同的音乐啊！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同你分享心中情。
1: 心想事情，逢星期三凌晨一点，星期六早上八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本节目是由时代论坛提供。
2: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的保守我，将我高举在磐石上。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求你垂听，并求你怜恤我，应允我。你的面我正要寻求，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我再说，要等候耶和华。

0: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1: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的事情，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佳音社电台广播有粤语和国语两种语言，当中有直播的节目、最新的新闻、你感兴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快点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听吧。
0: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车服务逐步回复正常。宝林站较早前有列车设备故障，将军澳线服务一度受阻，其中坑口站来往宝林站的服务一度暂停。天文台话。

0: 同广阔低压槽相关嘅对流云团正系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系咪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嘅变数。 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 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喺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同埋火舌冒出，有人喺酒吧内跑出嚟，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喺地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 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佢引述酒吧握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系喺酒吧后方嘅洗手间内被发现，佢承诺彻查火警起因。 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083点，跌483点；港金报38,070蚊，跌31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066.33美元，卖出4,067.83美元。 喺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度广阔嘅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嚟不稳定天气。喺早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喺徐州嘅东南偏南，大约140公里，预料向北或者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 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心想事情，致力家庭基建的罗乃圈，逢星期三同你分享心中情。
1: 我哋为人父母咧，好多时候会时时讲一啲嘢，但其实系讲咗啲唔应该讲嘅嘢。最近喺网络上面睇咗篇文，系转载自读者文摘嘅，咁我都觉得好同意啊。佢话点样同细路仔谈心咧？有七句咧，常说而不该说嘅话。呢七句嘢嘅第一句就系咧，我哋时时都讲咧，你真棒啊，国语。我谂广东话就系你真系叻嘅啫。咁原来咧，细路仔听到嘅就系话，你觉得我好掂啦，你嘅责任咧就系令我觉得高兴啦。咁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嘅。我有时听啲家长问佢哋话啊，你点样赞你个细路噶？佢话我觉得佢好叻咯。我成日都赞佢叻仔咯，成日都赞佢醒目咯。咁我话佢系咪真系醒目咯？佢话唔理噶啦，佢做少少嘢我都赞佢啊。我话咦？咁佢咪觉得自己好掂咯，甚至咧觉得自己咧系叻过晒别人，而完全睇唔到缺点咯。咁心理学者就觉得咧，你咁样夸赞佢咧，佢会觉得自己如果唔叻嘅话咧，就冇人喜欢佢啦。甚至咧呢套观念咧就带到去学校同埋佢交友同埋处世，就觉得叻就一定系高分啦、靓仔啦、靓女啦。咁到底呢个系咪我哋想要嘅意思咧？咁其实比较好嘅讲法咧就系、是。啊！你有咁嘅成绩，或者你有咁嘅成就，做到呢样嘢，爸爸妈妈会为你感到自豪噶。咁呢句嘢我都觉得真噶吓，我都真系听过咧。我爸爸曾经喺一次我讲完道之后，佢话 I'm proud of you。咁我都觉得呢种嘅赞。

0: 美咧，先至係真正嘅受用嘅。有位心理學家講，佢話讚美孩子嘅天賦咧，往往令佢哋以為咧，憑住天賦就會成功，不需要努力嘅。結果佢哋就會怕考試、怕失敗，以為咧唔保持好嘅成績咧，個人咧就會冇價值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冇錯，佢哋做到嘢，我哋需要讚佢，但唔好咧，淨係喺佢嘅成功同埋佢嘅成績上邊。有陣時我哋都要誇獎一下，其實我為你嘅努力咧，我係感到自豪嘅。好啦，第二句唔應該講嘅嘢，或者我哋時時講咧就係唔該你講嘢客氣啲啊咁。咁可能細路仔咧就會以為話，哦，其實你都唔想聽我講咩嘢嘅。咁點解家長會咁講咧？因為可能特別喺美加啦嚇，或者北美洲咧，好多嘅孩子咧一嬲起上嚟會講一啲比較粗魯嘅説話嘅。咁家長可能就會第一句就話唔該你講嘢客氣啲啦咁。咁孩子咧通常喺呢度咧就會覺得啊，爹哋媽咪你都唔想聽我就唔講噶啦。咁應該比較好嘅講法係咩咧？我自己覺得啦，就係話你呢個字眼咧用得唔係好啱啊嚇。我相信你會有一個更加適合嘅字眼咧去表達你嘅不滿嘅。咁我覺得呢個咧就好過話你唔準、你唔得、你粗魯嚇、你同樣嘅方法鬧翻佢咧，呢啲叫以牙還牙咧。我成日都覺得唔係最 work 嘅。跟住落去，另外有一句嘢咧，我都曾經講過，佢話你千祈唔好同細路仔講，我哋買唔起嚇、啊，我哋唔好要呢樣嘢啦，屋企冇錢咁。咁點解會咁講咧？我哋咁樣其實係俾到一個訊息俾我哋嘅孩子，就係話咧有錢咧就可以買啦。咁、其實係咪有錢佢就一定要買呢個公仔咧？有錢就要買 iPod 或者 iPad 咧？其實呢個唔係我哋真正嘅意思嚟嘅。所以你最好咧係話俾佢聽，比較好嘅講法就係話咧，冇錯，好多嘢我哋都想要，不過我哋屋企都有咯，唔需要再增加。有啲家長好有智慧咁話：，哇！你屋企都咁多公仔啊，呢啲公仔冇訂份噶啦嚇。嚟到你屋企咧，佢哋會好孤單嘅，因為根本冇地方俾佢住，會住得好逼仄。其實呢個都一個好嘅講法嚟嘅。咁跟住落去就係咧，我哋好容易會當我哋嘅孩子驚嘅時候咧，就會話俾佢聽：唔好驚啊，冇事噶咁。孩子聽到就會以為你覺得佢大驚小怪。甚至通常細路仔幾時會有咁嘅反應呢？就係佢可能俾同學笑啦，或者攞唔到獎牌嘅時候啦，咁你就同佢講唔好唔開心啊，冇事嘅。但係呢個時候呢，我覺得孩子係最需要宣泄佢內心嗰種不滿同埋唔開心嘅情緒嘅。所以喺呢個時候，我覺得比較好嘅講法嚇，或者專家都係咁話啦。佢話你一定覺得唔係好開心啦，所以先會令到你而家咁驚青嘅啫。不如你講嚟聽下，我哋一齊分擔一下咁。咁另外一句咧，啊呢句真係好有趣。佢話我哋咧好中意同孩子講啦，唔好同陌生人講嘢，因為我哋都驚咧啲陌生人會傷害我哋嘅孩子。咁其實係咪所有陌生人都唔可以講嘢？唔係噶嘛，有啲好，有啲唔好噶嘛。我哋不如咧反而同孩子講話。有啲陌生人會令你覺得唔自在，你睇下佢嘅表情，你覺得佢唔係好對路嘅，呢啲人唔好。但係譬如鄰居啊嗰啲咧，你同佢傾偈，佢哋都會好開心嘅喎。咁跟住嗰句咧就係話咧，你同佢講唔可以自私，於是咧佢嘅諗法咧就可能以為咩都要俾人。其實唔係嘅，你只係話俾佢聽咧，你嘅朋友鍾意你嘅跑車，你借俾佢玩下，遲啲會還翻俾你嘅咁。咁最尾咧就係唔好成日都問咧，你點解？你點解啊？然後咧就話俾佢聽，啊孩子會以為你又鬧佢，你又捣蛋啦。其實比較好嘅講法就係咧，我睇到你玩得好開心，所以咧你先咁晏翻屋企嘅。不過咧你第時咧打個電話俾我，話俾我知啦。如果唔係，我會擔心嘅咁。輕輕鬆鬆同大家講咗呢七句嘢。不過其實我都在學習緊，特別嗰句話，千祈唔好話冇錢買嘢。我諗下，咦，我女細個嗰陣時都講緊，好彩而家修正翻。咁希望我哋都一齊學習啦。咁好啦，節目好快又結束啦。咁知道咧，論壇而家有啲事工嘅整合啦。咁我哋嘅節目咧，可能要暫停一段時間。咁希望盡快可以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
1: 多谢你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2: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

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

0: 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提供唔同嘅节目，记得唔好错过啦。
1: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Chinese Storage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话，同广阔低压槽相关的对流云团正是影响南海中部，预料低压槽会今明两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低压区是否会进一步发展成热带气旋，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提醒，受到低压系统影响，听日同后日广东沿岸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佢嘅发展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嘅天气消息。泰国曼谷一间酒吧发生火警，最少27人丧生。事发在当地时间接近午夜，有片段见到酒吧火势猛烈，不断有黑烟和火舌冒出，有人在酒吧内跑出来，情况混乱。另一段片段见到大批伤者瞓在地

0: 以上接受治理，有人需要心外压急救，消防同救护员将部分伤者抬上担架。泰国总理阿努廷到场了解，他引述酒吧乐手话，事发一刻舞台附近有电力装置冒烟，之后全场停电，随后听到爆炸声，酒吧内迅速弥漫浓烟。阿努廷又话，大部分遇难者都是在酒吧后方的洗手间内被发现，他承诺彻查火警起因。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话，国内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已经增加到五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宗，其中672宗死亡个案。当地最新疫情报告话，763个患者正系接受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系306宗。报告显示，南基五省在5月26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确诊病例，截至7月7号已经连续42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上报，达到伊波拉病毒最长潜伏期的两倍。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就英国连串一小撮国家发表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声明表示坚决反对，说声明是罔顾南海基本事实，为非法和无效的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张目，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中方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发言人话，英国不是南海当事国，冇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英国联署有关联合声明十分荒谬，本质上是在扰乱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损害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完整性和权威性，挑战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敦促英方认清大势，尊重事实，停止参与一小撮国家的反华表演，不要是到南海煽风点火，挑事生非，否则只会落得自取其辱的下场。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海神。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东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啦，快啲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你来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我是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欧镜良牧师，愿意与你分享上帝的信息，作为生活上的明灯，人生的指引。爱城华人基督教福音堂的地址是在爱城8810 65 Avenue。 我们星期日的聚会是早上9:30，电话联络是780-465-2314，或者是780-465-3222。
4: 感谢主让我们一个美好的敬拜，能够做上帝的儿女是一个何等大的福气。今天的讲道我会用第一人称，即是用我来表达的。这个的我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咁琴晚咧講完道之後，有弟兄姊妹同我講咧，啊張傳道啊，你講道嘅時候咧話自己五十歲，點睇你都唔似五十歲啊？話自己有一仔一女，嚇乜唔你唔係有兩個仔咩？點解一仔一女噶咁樣？咁咧，如果講完道之後有弟兄姊妹誤解咗咧，咁麻煩你都幫手去解釋啦。嗱，咁以下嘅內容咧就純屬虛構，如有類同咧，亦都唔係即係好出奇嘅情況啊！大家好，我叫做阿倫，今年五十歲，喺香港出世、生長同埋建立家室。三十幾歲嘅時候就帶住太太同埋即係兩歲嘅仔、初生嘅女移民過嚟加拿大。我選擇定居喺 Edmonton， 嚟咗一個禮拜之後咧，就喺福音堂聚會，直至到今日，從來都冇離開過。時間過得好快，十幾年過去啦，我依家人就到中年，唔係老華僑啦，叫中華僑啦。咁我個仔女咧都長大成人，個仔20歲，個女18歲。今日是父親節，祝大家父親節快樂。不知道即係大家初為人父嘅時候有啲咩感覺嘅呢？嗱，我記得咧，我20年前初初做爸爸嘅時候咧，真係好迷茫啊！我好清楚記得我喺產房嗰度睇住我太太生個仔出嚟，我親手剪臍帶嘅。你睇下呢一張相，係咪笑得好開心啊？但係其實當時咧，我心裏邊好迷茫。我望住咁大个 B B 咧，我同自己讲：我而家系一个爸爸嚟噶啦，我点样将佢抚养成人呢？我觉得成件事好梦幻啊！其实做爸爸即系要做啲乜嘢噶？我要点样养大呢个 B B 啊？我要成为一个点样嘅爸爸咧？脑海之中咧浮现咗好多好多好多嘅问题，而当时我净系谂起一样嘢，就系、是、无论如何，我都唔会。要好似我自己嘅爸爸咁样对待我个仔。耶稣讲过，你哋中间做父亲嘅，边个有儿子求饼反而俾石头佢呢？求鱼反而俾蛇佢，求鸡蛋反而俾蝎子佢呢？我爸爸正正就系相反。一般嘅爸爸咧会将最好嘅嘢留俾自己嘅仔女，但系我爸爸咧，佢将最差嘅嘢留俾我。我的意思是他将一个痛苦到极点的童年给过我。甚至乎我觉得如果我人生没有爸爸存在的话，我的人生可能更加幸福美满。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问题赌徒来的。我小个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是赌钱，只知道爸爸成日都不在家的。逢星期三就不见人。原来呢，我后来知道了，因为他出了去赌马。逢星期六日唔见人，后来知道原来佢去非法赌档嗰度去赌钱。佢赌钱赌到呢，真係赌晒啲钱落海嘅。屋企本来要交嘅学费唔见咗。媽媽本来话要买米，最后冇买到。冷气机坏咗，一路都冇维修过。我当时仲细，唔知发生咩事。但係后来呢，有一次喺屋企去完厕所出返嚟，我亲眼睇到爸爸偷咗台面嗰啲銀包裏面嘅錢，連台面嗰啲散銀都唔放過，我就知道爸爸出咗啲問題。之後我再諗下諗下，我諗通啦，點諗通點解爸爸喺寫字樓做經理，但係屋企嘅經濟仲係咁困難嘅呢？嗰一刻我好嬲，我好嬲，我真係好嬲，但係我唔夠膽出聲，因為我阿爸好惡嘅。发起恶上嚟咧，仲会打人，而打人一啲都唔留手。耶稣话：你哋中间做父亲嘅，边个儿子求饼反而俾石头佢，求鱼反而俾蛇佢，求鸡蛋反而俾蝎子佢咧？我阿爸调翻转，佢将最差嘅嘢留俾我。我求足够啫，佢俾缺乏我；我求平安啫，佢俾担忧我；我求父爱，佢俾伤害我。我细个好憎我爸爸，但我感谢神，好在我细个咧，即系读基督教中学，我能够细细个认识主，喺布道会之中信主。我细个喺圣经里边得着安慰，明白我仲有天上嘅父亲。我喺教会里边感受到弟兄姊妹嘅爱，我得到温暖，我就得到医治。我好感谢神，爸爸临终嘅时候佢信主，佢喺病床上边。同我去讲，阿仔啊，对唔住， 因着耶稣基督的爱，因着上帝美好的安排，我和父亲的冤仇都全部化解。不过遗憾的是，我一生人未曾享受过地上父亲所给我的父爱。如果不是经历了神无条件的爱和医治，其实我都想象不到我现在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我曾经拎着路加福音十一和十二节质问牧师，我问牧师，耶稣讲的是什么一回事啊？这个世界有反常的父母的，我家里面就有一个，难道耶稣不知道吗？我记得牧师的回答很有道理。牧师他说，你都懂得说啦，这个世界有反常的父母，所以耶稣是讲正常的情况，不是讲反常的情况。但凡讲比喻都是讲正常的情况的。耶稣讲过撒种的比喻，他说有个人出去撒种，那些种子有些撒了去路旁，正常的情况就飞鸟来到就担走个种子吃了落肚。那我们就不可以反驳说，哈，什么次次都是这样的吗？乜啲种子呢唔可以俾啲风啊吹返落去个农田嗰度，跟住就发芽生长嘅呢咩咁样。如果我哋呢咁样反驳啲比喻，咁就太过挑剔喇。耶稣又话过啦，啲种子呢有人呢就撒咗落去土浅石头地，跟住就发芽生长，日头一出呢就晒干咗。咁我哋又唔应该反驳话，哈，乜次次都系咁嘅咩？吓，有冇可能啊？啲人啊经过啊，见到佢发芽生长，好啦，跟住将佢移植落去农田嗰度，咁跟住就结实啦，30倍、60倍、100倍啦，唔得嘅咩咁样？系有咁样嘅可能，但系耶稣依家讲紧一般嘅情况，唔系讲反常嘅情况。如果次次用反常嘅例子去挑剔嘅话，咁呢个世界就冇比喻可以讲噶咯。咁我觉得牧师讲嘅说话都有道理。耶稣的确是讲紧正常的情况，就不是讲反常的情况。不好意思。这一节经文提醒我两样嘢。第一，是啊，我成长的家庭是好不正常。我有个反常的父亲，他带给我很多痛苦。第二样嘢就是，为了我自己的仔女着想，我不要做一个反常的父亲，我要做正常的父亲。当我仔女仲小的时候，我陪他们看书，送他们翻学，参加家长会，尽量不缺席一些重要的日子。我努力做一个情绪稳定、恩威并重、奖罚分明的父亲。我看很多书，看很多文章，学习怎样做一个完美的爸爸。我时刻提醒自己，只要我做一个完美的爸爸，咁样我嘅仔女就唔会好似我咁样受一啲咁样嘅伤害，或者有一个悲惨嘅童年。但係即係抚养孩子抚养20年、18年，慢慢我觉得原来我自己冇我想象之中咁好。点解呢？我諗到三个原因。就係原来有时小朋友出现啲缺点嘅时候，我或多或少都觉得自己有责任。例如有一次在一个营会里头，我见到人家的仔10岁而已，就开声祈祷，讲到头头是道，为人家祈祷，又为餐饭祈祷，甚至乎为埋个营会祈祷。相比之下，我仔都是10岁，但他祈祷求求其其的，我就觉得自己好失败。除此之外呢，我又觉得即是我好愿意为做一些正确的事情，但是我又不知道什么是正确。例如有一次我个女还小的时候，我叫她收拾自己的玩具，她不嬲咧叫极她都不做的。但有一次咧，一叫她就做了，而且做得好好，又快又整齐，一啲投诉都冇。我就好想奖励她，鼓励她继续有呢啲正面嘅行为。咁啊，谂住去雪柜嗰度滗啲雪糕请她食啦。但我一打开个雪柜嘅时候，我脑海浮现一啲嘅谂法啦。咦，好似边本书定边文章讲过咧，唔好用食物去奖励孩子，吓咁样会导致孩子嘅价值观扭曲同埋饮食失常噶。但系我又谂啦，吓唔通我用奖励嚟到去鼓励佢嘅好行为，又系错嘅咩？如果我奖佢嘢食唔得，咁可唔可以奖佢即系一齐即系去出去踩单车咁样样咧 ？Spend time together。有啲人话奖励孩子可以加强佢一啲好嘅行为， 又有啲人话奖励佢就会扭曲佢嘅动机。呢两种人都有博士学位，咁到底？

我要洗碗，我要做家务，我唔够时间陪孩子，我仲要有时间陪我太太，我连有冇时间俾自己，我都计唔出嚟。好啦，当我老啦，退休啦，唔使工作啦，我嘅孩子就长大咯，佢唔需要我嘅陪伴。当仔女仲细嘅时候，我好多时都因为即系做嘢或者其他嘅事务或者教会嘅侍奉，我拒绝同个仔女捉棋，我拒绝同仔女一齐睇电视，我成日都为呢啲事情觉得好难过。我好努力成为一个好爸爸，好努力向仔女表达父爱，但系我发现我总系有唔好嘅时候。耶稣话：你们虽然不好。呢句说话好真实，好贴切。我嘅爸爸固自然不好啦，佢系差到极点。虽然我比佢好啲，但系比起完美，仲有一好大段、好大段嘅距离。后来有一次查经嘅时候，我用圣经工具去查不好呢个字，啊，我发现一样嘢，你知唔知不好原文嘅意思系乜嘢？原文嘅意思原来就系败坏嘅、邪恶嘅。耶稣话：你哋虽然是败坏的、邪恶的，换言之，耶稣话我哋道德上是不完美的，即是话我哋每一个都是罪人。耶稣话：你们虽然是罪人，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嗰一次我查经，我知道点解我有咁多嘅罪疚感，点解有咁多亏欠嘅感觉。因为教养孩子所产生的罪恶感是源于有罪性的父母抚养有罪性的孩子。弟兄姊妹，不知道你在家庭的里面，你是不是很想做一个完美的人呢？或者不一定在家庭的里面，可能你陪伴一些属灵生命比较幼嫩的信徒的时候，你会不会都有一份罪恶感或者亏欠感？甚至乎可能你陪伴一些未信主的朋友，你很想带他认识耶稣，而你觉得自己不够完美，你觉得有亏欠、有罪恶感呢？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事情、讲过一些说话，令到自己觉得很内疚呢？耶稣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败坏的、邪恶的，都是罪人。我的意思就不是叫你本撇，不过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要逼死自己。教养孩子是不可以马虎的。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四节话，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个他们当然就是孩子啦。我承认我有时讲的事，有时做的事情做不到这个标准。有时又承认我都做得到，因为我是犯错的人。其实除了神之外，有哪一个未曾犯过错呢？所以挫折感、罪疚感是一定会存在的。不过我觉得呢，无论我的情况是怎样，我们的挫折和我们的罪疚是应该呢要带领我们往一个更加积极的方向，不应该令我们意志消沉。当我发现我的仔不懂得好好祈祷的时候，那我就教回啱他咯，教回好他咯，教他怎样去祈祷。当我不知道哪个专家的管教方式是最好的时候，那我就逐样逐样试，屡败屡试，试到有一个有好的效果。当我知道我一到夜晚九点我就熄机的时候，那我就争取夜晚九点钟之前就好好地陪伴我的仔女有优质的时间 quality time。无论境况如何，我的挫败和亏欠都应该带领我们去到一个更加积极的方向，不应该令我们意志消沉。不知道我这个反省对你有没有一些帮助呢？耶稣说，你们虽然不好，让我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他下一句说，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我对这句说话感受都非常之深。为人父母其实有持续不断的牺牲的。我记得当我的仔16岁的时候被拣中参加一次 全国的青年领袖训练营，整个 Alberta 只有一个名额的，就抽中了我的仔来去参加。那时候我家的经济不是很富裕，这个参加的费用要1000元，都令到我觉得很头痕。

於是乎咧，我諗咗一段時間，不過都唔需要好長時間嘅啫。我就決定將我原本咧愛嚟要換手提電話嘅預算就拎出嚟，就俾佢做呢個嘅報名費。當我個仔收到確認報名通知書嘅時候咧，佢好高興。咁我亦都見到佢咁高興，我都好高興。我仲主動話咧，不如一家人出去食飯慶祝啦。明明經濟都有啲困難啦，都要出街食飯。你知出街食飯幾貴噶啦？不過咧，我睇住佢嘅笑容，心裏邊咧竟然比起自己買到新嘅手機咧更加開心。又有一年嘅冬天，我個女哮喘發作，要入醫院啊，嚟到去住幾晚。我連續幾晚喺醫院嗰度陪住佢，佢瞓喺病床度，我就坐喺佢隔離瞓得，我瞓唔到幾日。腰酸背痛到即係好辛苦。當佢半夜醒起嚟啊，醒起見到我喺旁邊嘅時候，佢好輕聲咁樣同我講：爸爸，多謝你啊！嗰一刻我覺得即係幾多嘅腰酸背痛我都值得㗎。仲有一次，我個仔啱啱考到車牌，唔小心撞爛咗我架車嘅 bumper， 佢戰戰兢兢咁樣翻屋企，以為咧我要鬧佢。但是我冇鬧佢，不特止，仲輕輕地拍佢膊頭，同佢講：你人冇事就好啦，錢財身外物啫。然後咧就教佢點樣去避免意外發生。其實咧，我心裏邊咧就因為跌咗幾千蚊，就好苦惱，嚟緊幾個月點算啊？但係咧，我就冇將呢個嘅壓力傳遞俾喺我個仔嘅身上，我收埋冇講。父母對孩子的愛就是甘心樂意將最好的東西留給子女的愛，甚至乎為他去承擔一些過錯，代替他承擔一些壓力，這些是犧牲的愛，無條件的愛。我想過，即我聽過一個的例子，18世紀有一個農夫兼甲鞋匠叫做 John Adams， 他是一個教會的執事來的，他有一個理財的準則，就是只是買地，只買不賣。他認為這個是使他財富增長最有效的方法。歷史學家相信 John Adams 只是破過一次例，就是出售一個十畝的土地，目的就是讓兒子能夠讀到大學。 John Adams 只買不賣，但是為了兒子的好處，他很樂意犧牲他寶貴的土地，好乐意打破佢呢一啲理财嘅原则，让个仔有最好嘅成长。而个仔咧冇辜负到即系佢爸爸嘅牺牲，长大之后成为美国嘅第二任总统。第二任总统个名都系叫 John Adams，John Adams Jr.。一个农夫鞋匠嘅牺牲，换嚟个仔伟大嘅成就。其实我觉得神呼召我哋成为父母，就是呼召我们为子女牺牲自己。这些的牺牲有时都不是要轰轰烈烈的，而是持续不断细水长流的牺牲。我想我们都经历过的，为人父母一些不舍得花在自己身上的钱，我很甘心乐意花在子女的身上。一些自己很喜欢吃的东西，我很乐意让子女全部吃完它。又或者呢，我们看见孩子受苦或者瞓喺病床嗰度咧，嚟到去受苦嘅时候，我哋会祈祷啊，神啊，不如让我代替佢去承受啦，宁愿自己受苦好过我嘅仔女受苦。呢一啲都系牺牲嘅爱，无条件嘅爱，而呢一种爱往往都系细水长流嘅爱。为了孩子的好处，我们会推迟一些重要的约会，我们会动用一些不想动用的资金，甚至乎我们会放弃一些人生的梦想。其实呢，天父已经做了一个完美的示范。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是天父的独一爱子，但是他爱世人，所以将他的挚爱来到去舍弃送给我们。保罗呢一次又一次这样惊叹这个奇异的恩典。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他又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

舍己，他又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他又说他舍自己作万人的赎价，又说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一次又一次去强调耶稣基督舍弃自己的生命，或者天父舍弃他的爱子，甚至乎讲到其他议题，例如婚姻，保罗都用耶稣为我们舍弃自己来到做例。他说做丈夫的，你们要爱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其实啊，我给我的孩子一些好的东西，跟天父相比实在微不足道。我愿意使1000元让个仔能够有好的成长，但是天父却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这个世界。我愿意挨几晚通宵腰酸背痛去照顾我的女，但是基督却为罪人受鞭伤，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愿意承担我仔的过错，为帮他来到去做赔偿，但是天父就毫无保留地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世人，承担世人的过犯，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每一次我愿意用牺牲的爱去爱我们孩子的时候，我就隐约体会到天父的心肠，包括天父怎样去爱世界上的人，同时也都包括天父去爱这个世界的人的时候，有些人愿意用爱去回应，但是都有些人会不领情，有些人不接受天父的爱，天父都会有一份痛苦的感觉。当你用无条件的爱去爱人的时候，你知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就是有些人呢用爱去回应，又有些人呢是不会的。我不怕老实跟你讲，当我呢无条件去爱我的仔和女的时候，我大仔不愿意接受，我的细女却愿意接受。我的仔女小小个就回教会的了，他们小小个就认识耶稣，在教会学习圣经。不过我的大仔回到16岁的时候呢，他有一天跟我说，爹地啊，我不想再回教会了。那我很冷静，我问他啊，为什么啊？他说，爹地啊，我知道呢基督教很好，我知道耶稣对你很重要，不过我不想因为你相信所以我就相信。那我说没问题，我自己都不想因为我相信所以你相信啦。我很希望呢你相信神是因为你想自己去认识他啊，去相信他，不是借助其他人的信仰来到去活着。那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耶稣啊？他说没有。那我跟他说，怎会啊？上次你没祈祷希望神赐给你平安渡过难关，你没得着平安渡过了个难关咯。上次你说好感恩我们的家庭比起其他同学的家庭都要幸福，因为耶稣进入了我们的家庭。那我就说这个就是救恩去临到我们的家庭，那个好结果咯。上次你说饶恕仇敌比起怀恨在心是令自己的情绪更加健康，这个就印证了圣经讲的东西是对，耶稣的教训是正确的咯。难道这一切一切不是信仰经历吗？难道你可以说没有经历过神吗？但是我的仔呢不接受我的讲法，他跟我说，爹地啊，你不要逼我信耶稣啦。我说等等等等等等，我哪句说话逼你信耶稣先？我顶多劝你做，我没有逼过你。阿仔说了，得啦得啦得啦，总之呢我想信我就会信的啦。我感受到火药味越来越浓厚，越来越厉害。我不想因为呢翻教会的事情而嗌交，不想因为这样呢影响到他以后都不翻教会。所以我就没再讲下去。于是乎呢，自从16岁之后，我个仔就没再翻教会。他离开了信仰，离开了耶稣。每一个礼拜日，我同我太太同埋个女一起出门口翻教会，而个仔选择留喺屋企嘅时候，我一闩埋道门，我个心就觉得好难过。上年12月，我个女18岁啊，佢话佢。

即是他接受洗礼。当个女在个水上面，在水里面上来的时候，我和我太太都激动到流眼泪。我太太她说她很感恩，因为是个女自己说要接受洗礼，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她很感动，感动到流眼泪。但是我不够胆告诉她知，我之所以流眼泪是因为我很惋惜，为什么我个仔没有接受救恩，为什么这一场洗礼只是得我个女，不包括我个仔呢？我不明白啊，天父不是将最好的东西留给他的仔女吗？不是将最好的东西不是就是救恩吗？我自问很努力将救恩送给我个仔和我个女，为什么我个仔不接受，而只是得我个女去接受呢？耶稣讲过的嘛，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寻见，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们开门。我为个仔求救恩，点解天父唔将救恩送俾佢啊？有一日我重新再读整段嘅经文，路加福音11:9-13嘅时候，我明白原来一路误解咗呢一段经文。耶稣话我哋祈求寻找叩门就会得着，寻见开门，但耶稣冇承诺我哋会得着自己想要嘅嘢，寻见自己想揾嘅嘢，打开自己想打开的门。换句话讲，当我们向神求饼、求鱼、求鸡蛋，天父不一定给饼、给鱼、给鸡蛋，天父却会将更好的东西给我们。而这个更好的东西就是圣灵。什么人会有圣灵的？就是领受救恩的人就有圣灵咯。凡是向天父祈求、向天父寻找、向天父叩门的人，天父就会将圣灵赐过给他们。我们要留意，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是给求他的人，不是给代替他去求的人。救恩不是父亲帮个仔女去领受的礼物，而是个仔女自己向天父领取的礼物。我们可以劝我们的仔女，可以解释给我们的仔女，但是他接不接受呢？不是我去决定，而是他自己来到去决定。如果他向天父去祈求去领受的时候，他就能够得着救恩。在圣经里面，撒母耳是一个敬虔的领袖，但是他生了两个不肖子。撒母耳年纪老迈，他立了他的仔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是约尔，次子呢是亚比亚，他们在别士巴做士师。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原来就算是忠心的仆人，神忠心的仆人，都可能有一个或者几个坏的孩子。想深一层，我自己的爸爸是一个问题导徒，他是一个大罪人，但是他就有一个较为敬虔的儿子，即是我。就算一个较为敬虔的基督徒，其实又不保证他的仔女一定会敬虔。我们看看列王纪上15:11-14，亚撒王亚撒效法他的祖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在国中除去恋童，又除掉他列祖所做的一切偶像，而且贬了他祖母玛加太后的位，因为这个玛加太后呢做了可憎的偶像亚舍拉。亚撒砍下他的偶像，烧在吉伦溪边，只是幽坛没被废去。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原来这个亚撒王有恶劣的祖先，我们看上文下理，他的父亲是恶劣的，他的祖母都是恶劣的，但是这些恶劣的祖先却生了亚撒这个敬虔的后代。他未至于完美，但是他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而且他效法他更远的先祖，就是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所以他告诉我们，就算有不敬虔的父母，都可以生得出一个敬虔的仔或者女。我不是说孩子完全不会受到父母的影响，我是想说孩子的失败不代表他有一个失败的父亲和母亲。

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不要将全部的责任都摆在自己的肩头上面。我不能够代替我的儿子悔改，不能够代替儿子去相信，不能够代替儿子认神是他的天父，只有他自己可以做到。耶稣说，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我明白我只需要做两样东西，第一就是持续不断的为个仔来到去祈祷。我不求他名成利就，只是求他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宁愿他人生平平无奇，但是被永远收纳为天父的儿子，总好过成为一个经济独立、才智过人、无病无痛、名成利就，但是灵魂永远堕落的孩子。第二方面，我要在孩子面前示范我是一个罪人，而且是蒙恩的罪人。我要让个仔去知道我同佢都一样噶，都系罪人嚟噶。但系分别系我系蒙恩嘅罪人，而佢仲未系。所以咧，当我同佢都面对失败嘅时候，我让佢去知道，我愿意喺上帝面前去承认我嘅失败，而且我尝试去悔改，做翻啱嘅事情。当我发脾气嘅时候，我同我个仔都会发脾气，但当我发脾气嘅时候，我愿意承认自己嘅过错，我会道歉，并且咧向神咧嚟到去祈求，希望下次可以做得更加好。我同我个仔都会有忧愁嘅时间，但系当我忧愁嘅时候，我让个仔去知道我会向神去祈祷，去支取力量，让我能够克服嗰一啲嘅难关。我同我个仔都会心灵受伤，但是我让他去知道我愿意依靠神，以致到我心里面得着神的医治，我能够有力量继续往前走我们人生的路。我要让我的仔去知道我们这个家庭能够幸福美满，他的爸爸能够即是刚强壮胆，不是因为爸爸好叻，而是因为天父的恩典。弟兄姊妹啊，我觉得呢，我们不需要在个仔女面前隐藏自己是一个罪人的事实。其实我们的仔女呢，很讨厌我们成为一个假冒为善的人。既然是这样呢，我们不妨大方的让仔女去知道，是啊，我是一个罪人，不过我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很努力来到去学习和成长。当我们犯错甚至乎犯罪的时候，当然下次就不要再犯啦。但与此同时，我们就不需要在仔女面前假装。我们要让仔女去知道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基督徒，所以就不需要为一些基督徒跌倒了就觉得信耶稣都没用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没有完美的基督徒，他望见他爸爸他妈就见到一个没有完美的基督徒，只有一些不断学习和成长的基督徒。当爸爸软弱甚至乎犯罪的时候，爸爸知道要回去天父那里。希望有一天，当我的仔他自己遇到人生风浪，他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他想起年幼的时候所认识的天父，他愿意回去天父的怀抱。因为那个真正能够将最好的东西赐给人的，是得天父而已。我只是用一些说话、一些行动邀请我的仔回去天父那里，邀请他向天父祈求。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他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前面那句是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后面那句是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如果我们的仔女亲自向天父祈求、寻找和叩门的时候，耶稣说他们就一定得着，一定寻见，一定开门，天父就一定会将更好的东西赐给他，就是圣灵，就是救恩。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没有一些帮助，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又有没有令到你有这样的信心。教养孩子让我们去知道，我们不是那么完美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努力来到去学习，努力来到去按神的心意去教养仔女。教养仔女的时候，又让我们体会到天父的心意。

0: 长，体会到佢嘅爱系何等嘅高深，何等嘅广大，又体会到原来佢嘅爱得不着回应嘅时候，其实都会有一定程度嘅痛苦。教育孩子嘅目标系喺孩子面前做蒙恩嘅罪人，求神加添我哋嘅信心，让我哋知道咧，我哋嘅仔女按着神嘅心意去祈求嘅时候，佢就必定得着圣灵，得着救恩。愿我哋咧喺上帝面前都能够求恩惠，让我哋同心低头祷告，向神支取力量。主啊，你嘅道系活泼嘅，系有功效，比一切两刃嘅剑都更加锋利，甚至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嘅思想同埋主意都能够辨明。主啊，当我哋读到呢一段经文嘅时候，又想起自己嘅光景嘅时候，我哋都会产生唔同嘅反省。主啊，如果我哋当中有人被挫败同埋罪疚伤害得太犀利，以致到意志消沉，求你使我哋靠着你嘅恩典刚强起嚟。如果我哋当中有人能够用牺牲嘅爱去爱其他人嘅时候，求你俾我哋能够体会你嘅心肠，以致到我哋同你结连得更深。如果我哋当中有人喺教养孩子或者在教会里面待人接物方面有困难的时候，求你给我们去知道，我们不需要装扮成为完美的人，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一个蒙恩的罪人。主啊，求你给我们有柔软的心，让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发挥作用，叫我们不断与圣经的经文来去对话，让我们更加去清楚自己目前的状态是怎么样，并且在你的话语里面应该生命有些怎样的改变。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家庭，求你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每一位，叫我们能够谦卑降服在你的话语的里面，从而得着福气，使他人得福。主，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1: 多谢张传道的信息分享和提醒，内容虽然是虚构，但非常真实，帮助我们明白我们都是不完美，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要靠主的恩典来到帮助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到仰望主，依靠从神而来的帮助。请一同的起立，让我们一同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主爱在我心》。让我们多祷告，多感恩，凭信靠，齐信靠，同仰望我父更多。

士马篇点解叫士马篇呢？因为第四节嘅开头系一个希伯来字 shema， 大家一齐读一下 shema shema， 即系话咧听或者你要听。咁我哋今日嘅 title 咧，即系个崇拜嗰个主题咧，就系 shema 听，即系听啦，听什么？咁普通话咧都几有意思嘅。什么听？听什么？咁呢次嘅听力测试咧，提醒咗我，随住年龄嘅增长，会逐渐下降。上一代已经过去咗啦。重新宣告神嘅律法。迦南地咧系一个充满拜偶像嘅地方。作为神嘅子民，摩西要教导佢哋明白律法。知道律法，认识呢位是一位咩嘅神，等佢哋可以明白自己被拣选嘅身份。佢系同神有约嘅一个子民，等佢哋认识呢位咁伟大嘅神，佢哋可以享受同佢嘅关系。我哋一齐嚟读一至到九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们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呢度四至到九节，一般嚟讲佢就叫士马篇。而且呢，犹太嘅信众呢係会早晚去背诵呢个经文，等佢哋记得佢哋同神嘅关系嘅。佢第一句开始话以色列啊，你要听。所以佢对象係讲俾一班以色列民，一班信仰群体，等佢哋知道呢句说话係同佢哋讲嘅。对我哋今日嚟讲咧，系对住教会讲，即系话弟兄姊妹啊，你要听，系我哋，系你，系我，系嗰个 audience。咁个信息内容系咩咧？第一，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喺迦南地里边有好多拜偶像嘅事情，所以英文圣经咧其实好有意思嘅。佢凡指到系偶像同假神咧，佢会用细草 God， 但系指到耶和华嗰位独一嘅真神嘅时候咧，佢就会大草 God， 因为耶和华系独一无二嘅真神，唯有佢配得我哋专一嘅敬拜。人类第一个罪，其实唔单止系食禁果，更深层次嘅问题系。亚当夏娃他们不想依靠神，他们要独立，他们自己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他们不再想去仰赖神，而是想自己做神。从那天开始，整个人类就不断用不同的事情事物来取代神的位置。有人拜偶像，有人拜金钱，有人拜成功，有人拜权力，甚至有人拜自己。今日我们未必会向木头或者石头来叩拜，

但我哋心里面仍然又可以有好多嘅偶像。你想象一下，如果你个仔喺街度会认其他人做佢爹哋，但系完全唔理会你位亲生嘅父亲，你心里面有咩感受呢？同样，神创造咗我哋，爱我哋，为我哋预备咗一个咁美丽嘅救恩，佢当然好盼望我哋单单去敬拜佢啦。我哋要听佢声音系需要好专注嘅，好多时候唔系神冇讲说话，而系世界嘅声音太多，太多杂音，太大，将神嘅声音盖过咗。如果我哋冇刻意安静亲近神，就好难分辨到佢嘅声音。啱啱星期一至星期五咧，系夏令儿童营 Spices Camp。咁星期三系我负责讲 mini sermon 嘅，咁咧我就录咗七个老师嘅声音，佢会讲咩咧？话小朋友啊，你认唔认到把声啊？因为我想佢哋听下认下边个老师啊嘛。咁咧，其中一个系 Pastor Patricia， 你估下边个认到佢把声？冇错啦，就系、是、佢大女 Eliana， 佢。唔係 Eliana 咧，你耳仔特別靈敏，係因為佢日日都聽到佢媽把聲啊嘛，咁所以咧，佢一聽即係 split second 就會認得啦。當我哋越親近神嘅時候，我哋就容易聽到佢嘅聲音。弟兄姊妹，讓我哋嘅祈禱，讓我哋嘅靈修，讓我哋安靜嘅時候，好好去认到神的声音，叫我们可以从这个世界那些杂音可以知道神跟我们说什么。那你可能会问我，神的声音真的可以听到的吗？是不是有一个 audible sound？ 我自己的体验就是说，神呢有时让我们心灵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动，你会觉得你听到神的声音，但是大部分的时间呢是经过神的说话向你讲的。在我人生里面有一段时间是比较困难，我不记得是工作还是其他东西，但是呢我很清楚觉得神这样跟我说 Trust me， 相信我。我不肯定这个是一个能够听到的声音，但在我脑海里面我就听到 Trust me， 相信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说，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第一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说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说，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说，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港铁表示，将军澳线宝林站今朝一列列车因为设备故障影响服务，在6点55分至大约8点期间，坑口至宝林站暂停列车服务，而北角至坑口站和北角至康城站就维持班次较疏的服务。港铁说，车务团队经在宝林站现场路轨处理。

0: 之后已经将涉事列车驶离主行车线，并将进行详细检查和调查。港铁又说，期间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站至宝林站，并在调景岭至康城站采取措施疏导和协助乘客，现场车站运作大致有序。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表示受热带气旋巴威影响，预计辽宁、吉林、山东、江苏、安徽、江西和青海、甘肃、宁夏、广东东南部沿海、海南岛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另外，沈阳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全市防汛红色预警，提升全市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到一级。市气象台发布的预报显示，沈阳暴雨将会持续，预计到听朝全市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乡镇街道有特大暴雨。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说，国内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已经增加到五个省，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873宗，其中672宗死亡个案。当地最新疫情报告说，763个患者正接受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累计治愈病例是306宗。报告显示，南基五省在5月26号以来未报告新增确诊病例，截至7月7号已经连续42日没有新增确诊病例上报，达到伊波拉病毒最长潜伏期的两倍。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上午10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大约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并逐渐减弱。同时，位于西北太平洋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命名为海神。海神集结在雅蒲岛的东北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星期二和三，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本周后期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广播节目系全天候、全时间喺网上陪住你。
3: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广播向本地和世界各地传送好消息，将耶稣基督的爱传扬万方。
1: 这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om。

www.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喂，老友记，有冇听过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佢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牧者心，牧者情，是讲述每一位牧者是不是都是超凡脱俗，百毒不侵，面对生活世事每一个难处都面不改容，从容的掌握到在神里面就永远安然的心境。就算是家人的离世，朋友的争拗，夫妻的不和，都一一能够以圣经的教导而不会怕去面对呢？牧者心，牧者情，为你讲述牧者的心声，同你一起面对人生的进退。
2: 牧者心，牧者情，逢星期日上午11点、晚上11点、凌晨4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话，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俾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话，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话，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身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话，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第一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只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话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话，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话，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元朗发生工业意外，一个工人操作松肉机的时候，左手四只手指被切断，正是拇指完好，他清醒被送到屯门医院。现场是康业街19号一栋工厦，警方在今朝大约9点半接报，说一个大约30几岁的工人清洁松肉机的时候发生意外。港铁话，将军澳线宝林站今朝一列列车因为设备故障影响服务，在6点55分至大约8点期间，坑口至宝林站暂停列车服务，而北角至坑口站和北角至康城站维持班次。

0: 较疏嘅服务。港铁话车务团队经喺宝林站现场路轨处理之后，已经将涉事列车驶离主行车线，并将进行详细检查同调查。港铁又话期间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将军澳至宝林站，并喺调景岭至康城站采取措施疏导同埋协助乘客，现场车站运作大致有序。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一道广阔低压槽正为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而低压槽上可能有低压区发展。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昼部分时系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哇，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一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3: 主耶稣话：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要为羊舍命。主耶稣仲话：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

各位听众你好，我哋嚟到牧者心牧者情嘅时间，唔知道大家认唔认识郭培里牧师呢？郭培里喺1918年出生喺美国一个农庄，系有史以嚟向最多现场听众传福音嘅布道家。佢一生人用咗50多年嘅时间，喺全球超过185个国家向超过2亿人传福音。佢系历史以嚟向最多人传福音嘅人，亦都系最多人因为佢嘅布道会而信主嘅。佢系点样做到嘅呢？原来佢善用流行媒体，例如佢开创先河，利用电视同埋电台广播去传扬福音。同时佢亦都重视团队合作，行政功夫亦都非常之出色。至于佢嘅讲道信息呢？佢嘅讲道信息有冇特别嘅地方使佢有特别嘅成果呢？今日基督教杂志有一篇文章咁样讲，如果我哋分析郭培里嘅讲道大纲、解经同埋讲道嘅例子，我哋可以发现郭培里嘅信息其实同其他讲员冇太大分别。如果将佢嘅讲章交俾神学院讲道学嘅老师，可能唔会得到高分添啊！郭培里嘅信息内容咧系谈论生与死、天堂与地狱、悔改、社会嘅腐败、灵魂嘅悲惨、上帝嘅爱、基督嘅十字架等等。佢引用圣经，用简单而直接嘅方法去讲道。佢讲道嘅时候最常用嘅字眼就系话 The Bible says， 吓圣经咁样讲。啊，佢冇护卫圣经嘅权威。却是直接了当咁样引用圣经嚟到去讲说话。今日呢，我哋仍然可以喺网上边喺 YouTube 啊揾到佢讲道嘅片段。你会发现佢拎住圣经讲说话非常之有力量，而且胸有成竹。我諗如果你问佢你仗着什么权柄去传讲信息，佢嘅答案肯定系圣经，唯独圣经。这个就是郭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令最多人信主的福音。今日我们怎样

去表达福音吸引人信主呢？有些人觉得，如果能够说服人地土耳其阿拉纳山上面的木头就是挪亚方舟，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如果用音乐来到去承载上帝的说话，那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有些人觉得，只要本着圣经和神学全讲真理，就能够吸引人信主。时代不断改变，我们要用各样的智慧将真理传开。但是我想讲，历史上最能够吸引人信主的报道方法，只不过就是单纯去宣讲世界堕落，人无力自救，耶稣基督是解决世界和人心问题的唯一救法。这个就是葛培里所传的福音，亦都是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至于保罗呢？保罗传一个怎样的福音的？保罗的第一次宣教旅程，他从海路前往塞浦路斯岛，跟住他就向北去到内陆城市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上一次我提到，在塞浦路斯的帕弗，保罗和巴拿巴传福音给侍求保罗和巴耶稣，表明保罗的身份逆转了。从前我们好像以前的保罗那样，是魔鬼的儿子，一切正义的仇敌，但是信主之后，我们的身份就改变了，就好像悔改了的保罗一样，摇身一变成为主耶稣基督的代表，上帝的儿女。没错，我们的身份改变了，不过我们认识自己身份改变之后，我们又有什么使命呢？我们应当传扬些什么信息呢？所以《使徒行传》接下去的经文就交代保罗传扬些怎样的信息了。《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是保罗最长最有代表性的讲道，今天我们不够时间来到读出来，各位之后可以自己拎回圣经去重温。保罗的讲章《使徒行传》13章16至41节，他的结构非常之清楚，他首先引用圣经说服他的听众，就是一班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话俾佢哋知旧约圣经讲述，以至到最后一位嘅先知施洗约翰嘅讲述所预告嘅救主就系耶稣，而且耶稣死而复活系符合圣经同埋众使徒嘅见证，所以保罗呼吁听众要做选择，一唔系就系相信救主可以称义，一唔系就选择不信而灭亡。从保罗的讲章，我们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的方法能够带给我们重要的提醒。原来学习任何知识最合适的方法呢，就是 from unknown to unknown， 从已知到未知，从已知到未知。保罗第一篇的讲章宣讲对象是一班熟悉圣经的人，这一班对象一路都期待圣经所预言的弥赛亚，他们每一个都知道，因为圣经应许大卫的后裔里面必定有一位君王永远坐在他的王位，这个人是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到底是谁呢？他们读过这些经文，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就解释了，这个大卫的后裔又永远坐在王位的人一定是大卫的子孙，而又有永远的生命，如果不是又怎能够永远坐在大卫的王位呢？保罗告诉他们，耶稣就是这一位永远坐在大卫王位的君王，因为耶稣已经死而复活，得到永不朽坏的身体，这些事情都有圣经和使徒作见证，从前你们不察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告诉你们知道。保罗就是这样层层推进，一步一步将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讲清楚，然后就邀请人信主。这些对于我们为耶稣基督作见证的信徒又有什么提示呢？原来每一个人接受福音和他的个人经历有密切的关系的。有些人很惧怕死亡，我们就可以跟他讲永恒的生命。有些人缺乏安全。

感，我们可以跟他说耶稣是保守看顾他，耶稣才是生命的保障。有些人孤单失落，我们可以说耶稣是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的神。有些人生活在压力底下，我们可以告诉他耶稣赐给人有平安。有些人罪孽深重，我们可以跟他分享神赦罪之恩。原来人生遇见种种的问题，往往都是信仰问题，在基督里面有答案。所以无论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吸引人都好，最终都要用主耶稣基督去吸引人信主，特别就是传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核心。《使徒行传》十三章里面保罗的讲章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了。正如哥林多前书二章二节所讲，保罗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意思就是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了。今日我们遇到福音对象，我们很愿意帮助他，接待他，人家受伤了，我去安慰他，人家失业，我介绍工作给他，我们很希望帮助人家解决问题，希望用真诚的爱来到去爱他，希望能够建立关系，感动他信主，这样都是好的。但是福音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啊，我们不要给人家错误的信息，以为我对你好是因为我好。不是啊，我对你好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对我好，所以我就对你好。你受伤我安慰你，不是因为我好啊，是因为耶稣基督差遣我来安慰你。你失业我介绍工作你，不是因为你好彩啊，而是因为上帝知道你的需要，所以差遣我来介绍工作给你。保罗向人传福音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我们爱人如己亦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差遣，所以我们要让对方知道是耶稣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这个就是第一个的反省了。保罗奉耶稣差遣向人传讲耶稣的身份和工作，他的听众有什么反应呢？保罗的听众有两个的反应，一是就接受，一是就反对。同样的事也都发生在以哥念，而使徒行传十四章第一节话，有很多犹太人和希列人都相信，但第二节就相反，有些犹太人不顺从福音，所以煽动仇恨，令外邦人都拒绝他们。保罗和巴拿巴在以哥念所遭受的反对更加严重，在比西底的安提柯，保罗和巴拿巴只不过是被人赶走，但是去到以哥念，他们就被人凌辱和丢石头。在比西底的安提柯和以哥念，群众听完保罗所传的福音，就分裂成为两个阵营，一些犹太人和归化犹太教的外邦人都跟从他们，甚至下一个安息日全城的人都聚集起来要听他们的讲道，真是夸张。同时间部分犹太人拒绝他们，妒忌甚至煽动仇恨，要丢石头杀死他们，他们的拒绝也都同样夸张。为什么福音使人分裂成为两个阵营呢？因为这个就是福音的本质啊。福音要指出世人都犯了罪，你说是不是很冒犯呢？福音要指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法，即是说其他救法都不得的，你是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催逼人要相信耶稣，这样就能够得生命，不相信的话就会灭亡啊，你说是不是冒犯呢？福音本身就是有冒犯性，而正正因为这样的冒犯性，加拿大社会不喜欢我们传扬福音。在学校我们可以高谈科学理论，可以高谈伟人历史，但是就不欢迎你谈论福音。在公司可以谈论生意大计，可以规划未来，但是就不欢迎你公开用祷告将未来交托给神。在朋友中间你可以分享电影，分享电视的故事，但是就不欢迎你分享耶稣基督的故事。

0: 直情呢？
1: 结果最多受访者提到的妨碍因素是惊。有些人惊当我去分享福音的时候就会破坏和人的关系，或者令到关系变得紧张。也都有些人很惊很惊呢没办法正面会回应未信者所提出的问题，或者遭受他们的反对。另外一个研究在2019年所做的调查报告是生命之路研究组织的报告。他说呢 ,55% 每个月至少去一次教会的受访者，在接受访问的之前半年呢是完全没有同人分享过福音。我们爱耶稣，但是可能不知道怎样同人去讲耶稣。我们爱亲人和朋友，但是我们又害怕我们分享耶稣会遭到他们的拒绝了。但是保罗和巴拿巴呢？保罗和巴拿巴传扬福音是不受听众的欢迎或者反对去影响的。无论环境顺逆，他们都传扬福音。所以保罗宣教旅程所发生的第二件事提醒我们，当我们明白自己罪得赦免，获得新的身份之后，我们的使命就是传扬福音。无论环境顺逆，我们的责任只是正确地去宣讲耶稣基督的身份和工作。我们要明白福音的对象所关心的事情是些什么的事情，从已知去到未知，引导他们去明白耶稣基督先至是解决他们的问题的唯一救法，然后就邀请他们去信主接受福音。如果他们相信，固自然令人高兴，但是如果他们反对，我们也都不要气馁。不知道今天的分享对你有什么提醒呢？希望我的分享能够对你有帮助。我们下一次再见。

0: 最近在社区有什么东西的讲座，又或者有什么活动是有得吃的有得玩的呢？想知道有关的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社区的活动消息。详细的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啊，三五知己在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

社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0: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24小时同你时刻共聚。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特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由于同佢相关嘅对流云团而家集中喺南侧，预计仲需要一啲时间整合，喺较为接近广东沿岸嘅时候，先至能够确定系咪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如果嗰个热低压区系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系咪喺今日傍晚到听朝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嗰个低压系统会听朝最接近本港，喺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文台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暴雨，系会有大骤雨、雷暴同埋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离岸仍然有强风。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话，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第一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同埋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收到有获

0: 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说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话，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话，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标准。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俾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说，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身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日本传媒报道，大分县佐伯市上午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四个人被刺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上午近10点，消防部门接到有人被刀刺伤的报案，地点是一间店铺的停车场，四个伤者送院。疑犯是一个44岁男子，当地警方正是展开进一步调查。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嘅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
1: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2: 神俾我哋有思想，呢一个系极大嘅潜能。我哋所作嘅系正确，亦或系错误，系善，亦或系恶，都由思想所支配嘅。
3: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

0: 讲授的圣经信息。今天我们要继续思想到一个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题目，就是怎样管理自己的思想。我们要集中看看怎样去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思想，请你留心收听。
1: 神将思想赐给我们，这个是极大的潜能。我们所作的是正确抑或是错误，是善抑或是恶，都是由思想所支配的。撒旦要做的是什么呢？他将一个思想放在你的脑海之中，令你喜欢这个思想，跟着就留住这个思想。如果你一接收到这个信息就将它赶走，不要让它停留，这样撒旦就再没有下一步的机会。但是撒旦不肯就此罢手的，即使你内心说不要将它留住，但是撒旦却是半同意的话，是啊，这一刻不要去想它，迟些再想吧。这样你好像是将这个思想驱走了，但是实质却是没有的。虽然它目前不干扰你，但是它却是潜伏在你的思想的深处。其实撒旦已经进入了你的思想，因为你没有刻意赶走从撒旦而来的思想。你让它留低在思想的里面，并且用理性去为自己辩护。你或者认为没有人是完全的，以致就留低了一些的地步给撒旦了。当你作出这样的决定之后呢，撒旦就可以继续工作。要知道我们过去所看过的、所听过的、所感受过的、所接触过的、所经验过的，全部的这些东西都储存在我们的潜意识之中，它会影响我们的一生的。除非我们是刻意去将它删除，有时刻意亦没有办法全部清除的。如果不是，它将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撒旦经常留意我们的一举一动，它亦知道我们的思想，知道怎样来陷害我们，他知道怎样去勾起我们过去连自己亦记不起的回忆。我们没有办法将所看过的、听过的、经历过的全部抹杀，但是神的恩典和大能却是可以帮助我们胜过。举个例子来讲，大卫王是我们所熟悉的，他是神所喜爱的君王，是神所拣选同埋高立为王嘅。有一日嘅黄昏时分，大卫喺皇宫嘅平台睇见拔士巴出狱。大卫睇到，佢显然系冇即刻将所睇到嘅驱走，反而佢迷上咗拔士巴嘅美色，进一步嘅要亲近佢，派人去接拔士巴入宫，然后同佢同枕。大卫犯了奸淫的罪，他虽然知道拔士巴是有夫之妇，但是他竟然亦犯了这个大罪。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是出在大卫看见拔士巴出狱，以及派人去接他入宫的那段时间。期间在大卫的思想里面一定起了争战。如果大卫睇见拔士巴之后，虽然感觉上是忠义，但是想到自己是一国之君，又是忠于神的仆人，神给了他这么多的恩惠，如果大卫能够当时将思想集中翻在神身上，默想神的恩惠和好处，他就能够胜过这个试探，他就不会犯罪得罪神了。但是大卫睇见拔士巴之后，佢冇设法自拔，仲进一步嘅有所行动。佢以自己嘅权势去派人接拔士

巴返嚟，呢一个正系迎合咗撒旦嘅意思。其实只要大卫保留住对拔士巴嘅思念，思想拔士巴过于思想自己嘅妻子，撒旦就会投其所好，成全佢啦。神俾我哋有脑袋同埋决定嘅能力，我哋可以选择所信嘅，亦可以选择所谂嘅。当撒旦将试探放喺我哋里面，又俾我哋好多嘅藉口嘅时候，我哋就会投降，觉得自己唔能够唔屈服。几多次我哋都陷喺同样嘅诱惑之中，好多时候系我哋嘅情绪作怪，我哋冇办法去控制，我哋窒到人，又或者拎走唔系属于我哋嘅嘢，我哋觉得控制唔到自己嘅表现同埋举动，好似我哋一定要做出咁样嘅行为同埋选择。因此我哋要非常小心自己嘅思想，因为撒旦正系虎视眈眈嘅监视紧我哋，要乘机行事。一旦我哋开放咗思想，任由撒旦有所作为嘅时候，撒旦就会利用我哋嘅想象力去引我哋上吊。即使我哋嘅思想保持圣洁，但系撒旦亦唔会轻易放手嘅，佢会用尽一切嘅方法嚟动摇我哋。夏娃就系咁样，佢知道神嘅命令，佢亦非常准确嘅回复咗蛇所发出嘅问题，但系蛇并冇知难而退，反而话俾夏娃听，只要佢试一口，佢就可以同神一样知道善恶。呢句话令夏娃陷入唔应该有嘅想象之中，佢想象可以同神一样有智慧嘅美好。同样，撒旦对大卫话，同拔士巴亲近，你会获得前所未有嘅享受，这个真是一个美妙嘅时刻。虽然拔士巴有丈夫，但是亦无关重要。大卫结果是舍弃了神的命令而听从了撒旦。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一个的事实，每一次撒旦所承诺的，所话俾你听会得到嘅美好结果，都唔会兑现，你将会无限嘅失望。而家我哋一齐嚟睇睇点样去处理我哋嘅思想。首先，我哋必须要问点解我会有咁样嘅思想，要问自己喺度谂紧啲乜嘢，点解会咁样谂？呢啲问题虽然简单，但是却是非常重要。好多时候我们会说不知道，不明白，这个是因为我们不想回答这些问题。如果我们不想回答，不愿意去面对的话，这个当然就是有问题了。提醒自己，我们可以不这样想的，如果我们不想，我们可以有办法拒绝的。第二，是找出这些思想的根源。首先是问自己为什么这样想，然后找出这些思想的根源，是因为我看了什么东西，或者是我渴想什么东西，又或者是我尝试去得到什么东西。比如说你脑海里面有不道德的思想，你就先要问自己为什么我会这样想的，然后问这些到底从何而来的，这些思想的根源是什么呢？或者我们不可以不承认，这些根本就是我们思想的方式，一直藏在我们的思想深处，又或者是贪心，又或者是嫉妒，不理是什么，要找出它的根源。就好像一棵树，它的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果子的。如果你说我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我是一个非常世俗的人，这样你就需要靠着主去对付这个问题了。如果你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想，
可能是因为我喜欢这样想，又或者是我这样想觉得好过瘾。

第三个嘅问题非常重要。如果我咁样继续谂落去，我将会变成点样？如果我哋能够停低分析同埋细想嘅话，我哋就会知道问题嘅严重性啦。如果我一直贪心落去，如果我一直嫉妒落去，我就系违背咗神嘅话、神嘅原则，我就系破坏咗神嘅律法。而圣经明明嘅话，人心嘅思量系点样，佢嘅为人亦就系点样噶啦。如果我哋一直喺思想上犯错，而我嘅为人就会同我所谂嘅一样，我嘅生活系会表现紧我嘅思想嘅。我哋需要问自己呢个问题。跟住嘅问题就系、是，如果我继续谂呢啲，这个思想能不能够对我的生命有所帮助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目标和理想，我们都有所朝的方向和大志，亦有不同的渴求，我们有想成就的目标，想发展的关系，想去的地方，想做的事等等。虽然每一个人都不同，但是我们都有要走的方向。问一问自己，到底如果我咁样諗落去，或者话我容让呢啲思想渗入我嘅脑海之中，继续让呢啲思想徘徊喺我脑海嘅里面，呢、这个对我前行有冇帮助呢？你必须要问自己，如果你继续諗呢啲不道德嘅事，容许不道德嘅思想停留喺思想里面，你对你遵行神旨意，对你走神的路有没有帮助呢？跟住当我们开始去想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的时候，要回去神面前坦白地话给神听，对神说，神啊，我现在内心充满贪念，我好世俗，我好嫉妒，我心里面充满了疑惑，我这一刻好自怜。我们尽管地来到神面前，放心的同埋坦诚的话俾神知，将所有心里面的感觉、一切的细节向神倾诉，承认自己无能为力。我哋的感受是如此这般，我哋要向神承认我哋无力胜过，我哋喺心里面向神认错。虽然我哋此时此刻依然唔能够自拔，但是我哋肯嚟到神面前投靠佢，向佢坦白，这个都是好的。如果不是，我们就会陷入更深的深渊之中。诗篇119篇9节，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你想不想学习怎样处理自己的思想呢？不要单单停留在想的阶段，因为这样想于事无补。你必须要让神的话充满你的心灵，你必须谨记神的话。你可以用其他方法去控制自己的思想，但是我想指出，如果离开神的道和神的帮助，一切都是不切实际的，无论你付出了多少的努力都没办法改变的。腓立比书二章五节那里这样记载，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意思就是让神的思想充满我们的思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说，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保罗说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心，而圣灵是更新我们心思的。这个当然要我们愿意信服圣灵，我们必须要作出决定，因为圣灵不会勉强人去信服祂的。我们渴望我们的思想得到洁净，获得更新，而真正能够洁净我们思想的是神的话。当撒旦攻击我们最弱的弱点的时候，只有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耶稣在经历试探的时候，亦是靠着神的话得胜，更何况是我们呢？马太福音四章十节，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0: 耶稣在面对严峻考验的时候，是用最有能力的武器圣经去击退撒旦的。他引经据典的回击撒旦，最后令撒旦退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撒旦听见神充满权能的话的时候，他就不能够不退去，因为他没办法再站立在神的话的前面。撒旦最怕神的话，他一听见就即刻要走了。我们想不想有主的心思呢？神的话是我们一定要去钻研的。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神的灵就进入我们里面，永远住在我们里面，不会离开我们。圣灵要作我们随时的帮助，即是说当我们进行思想的时候，我们可以靠住圣灵的能力和帮助去思想属神的事，可以有正确的想法、纯洁的念头、仁爱的思想。我们的心思可以和神的心思一样，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神的生命，我们已经有这个的潜质去表达神美好的性情和品格。如果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不断想神所想的，当撒旦试探我们的时候，圣灵就会将神的话放在我们的思想之中，这个就成为我们击退撒旦的武器。因为圣灵能够将适切的话赐给我们，当然我们平日需要下功夫。如果我们平日忽略读经，到祸患来到了，撒旦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一片空白，圣灵即使要提醒我们，亦无从入手，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将神的话装载在心里面，因此平日的功夫是不能够少的。一个爱慕神话语又经常祷告与神交往的人，撒旦是不容易在思想上攻占他的。除了圣经之外，祷告亦是一个厉害的武器，因为我们祷告倚靠神，我们不断话给神知我们内心所想的，我们所感受的。一个和神关系这么密切的人，又怎会轻易被撒旦所胜呢？你怎样驱走错误的思想呢？你怎样压止不合神心意的念头呢？不是单单的话，我要将它赶走就可以赶走的。你将污秽的、错误的思想赶走，与此同时，你要将美好的思想、正确的思想填补。换言之，是将美好的事物取代败坏的事物。唯一能够洁净我们思想的是神的话。少年人用什么来到去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神的话。你想不想控制自己的思想呢？你必须要将神的话注入思想里面，你更加要懂背诵神的话，将神的话丰丰富富地藏在心里面。一旦到了软弱的时候，就可以用神的话来应付了。最后一样我要提的，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八节里面所记载的，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我们将每日所接触到的思想过滤、挑选，然后才接受，对我们生命是有助益的。合乎神心意的，我们才接受。我们以圣经作为依据，以圣经作为标准，一心的追随神，神一定会帮助我们。永不放弃，永不屈服，这个是我们要记紧的。罗马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七节那里这样讲，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 请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者妄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让我们一同祷告。神啊，感谢你，因为你明白我们，爱我们，乐意赦免我们的过犯。虽然我们面对每日的争战，但是你对我们不离不弃。我们有得胜的经历，亦有失败的经历，你从来不感到惊讶，因为你是无所不知的主。你没有对我们感到失望，反而经常鼓励我们，并加力量我们去获胜。感谢神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榜样。他虽然受过试探，同我们一样，但是却是每一次都得胜。感谢神赐下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怎样作出正确的选择。求你继续领我们前行，奉主名求，阿们。
1: 今日的信息充满着挑战，但愿我们能够将所学的应用到生活上面，好好地去管理自己的心思意念，不要让撒旦有机可乘，利用我们的软弱。我们要服从圣灵，并且依靠祂的能力去过得胜的生活。

一本难眠的经，每个家庭都有各自不同的问题，但只要你愿意用神进入你的家庭，做主做王，他会在你的家庭关系里面给你力量面对困难，亦都使你能够学习用神的爱去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0: 爱在吾家逢星期四上午九点，星期日上午七点，星期一凌晨一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诶、hey, ，老友记，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节目啦，个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Hello， 你好，一齐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嘅网上节目，网址就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特区会逐渐发展并靠近广东沿岸，由于同佢相关嘅对流云团而家集中喺南侧，预计仲需要一啲时间整合，喺较为接近广东沿岸嘅时候，先至能够确定系咪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如果嗰个热低压区系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系咪喺今日傍晚到听朝发出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嗰个低压系统会听朝最接近本港，喺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文台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暴雨，系会有大骤雨、雷暴同埋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星期三初时雨势有时颇大，离岸仍然有强风。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话，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第一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署方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他说新措施改变了过往长久的做法，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袁旭健话，署方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他又话，如果第一阶段运作理想，预计最快6个月之后考虑展开第二阶段的申请。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说，贫穷线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真实状况，难以精准就弱势社群的痛点对症下药，所以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标准。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俾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他又说，扶贫委员会已经识别三大支援目标群组，包括劏房户、单身户和全长者户，新一届委员会将会再主动识别，视乎需要增加额外群组。日本传媒报道，大分县座白市上午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四个人被刺伤，疑犯被捕。事发在当地上午近10点，消防部门接到有人被刀刺伤的报案，地点是一间店铺的停车场，四个伤者送院。疑犯是一个44岁男子，当地警方正展开进一步调查。在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的东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

0: 骤雨，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雷暴，吹轻微至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三亚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嘅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东风2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2公里。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 604-717-8369。
4: 虽然家庭充满着各式各样的问题，
5: 他的需要不关我事，
6: 那一日又是我差不多人生里面过得最不开心的一个生日，
7: 我就很直的去发展我婚爱情，
3: 但是有神的恩典，家庭仍然是有希望的，一切由爱在吾家开始。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Grace。相信有不少的人，他们都经历过父母非常之严厉的管教。当然，父母严厉管教的出发点都是希望仔女好。但是小朋友小的时候又怎会懂得体谅父母的心肠呢？今日 Grace 的访问嘉宾是香港的福音歌手邓婉玲 Mimi。他由小到大对爸爸都非常之不满，因为觉得他很严格，不锡他。不过后来当他自己搬了出去住的时候，才开始慢慢体会爸爸妈妈的心肠。到底他小个家庭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一起来听一下 Mimi 的分享吧。

0: 咁今日咧就想同阿咪咪分享下喺你自己个人嘅一啲嘅见证啦。咁当然啦，佢嘅音乐监制啊，讲完咧喺我哋嘅当中，讲完会随时补充啊，系咪？
1: 系啊，大家好啊。
2: Hello， 大家好。
0: 咪咪啊，分享下你细个家庭啊，同父母之间嘅关系点样样噶？
2: 我细个同我爸爸关系好差噶，因为其实我屋企系好严嘅，咁我爹哋妈咪系教书嘅，咁我爸爸就即系要求我哋，我好记得咧，佢话阿玲，你而家冇咩可以做嘅，第一样咧就要读书，第二样亦都要读书，第三样唔好谂啦，都系读书。咁我当其时喺度谂紧啊，点解咧？好唔明。咁同埋咧，我爸爸系会打我噶，咁即系例如做错事啊，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我系好唔中意同父母去街嘅。咁有一次就搭巴士啦，咁我爸爸就话：，阿玲你坐右边咁。咁但系当其时我点我唔可以坐左边？咁收尾我爸爸咧就一巴就冚埋嚟。咁其实当其时我系觉得好唔备受尊重咯，同埋我觉得好冇面。其实唔净止第一次，好多时都系咁。咁另外第二样嘢咧，我爸爸要求我系做家务。其实我咧细个好唔中意做家务嘅。咁啊，但系爸爸都要求我去做咯，甚至佢严紧到咧，例如个地有一滩水咧，我爸爸系要好有规矩咁样，佢要向内抹嘅啲水，咁咧个水嘅面积咧就会收细，
0: 即
2: 系
0: 一个法都要
2: 系啊，系一个咁严谨嘅人嘅。咁我自此咧，我越嚟越反叛，我觉得我爸爸好唔锡我咯，即系净系希望俾心机读书啊，又即系可以有成就啊咁样，越嚟越即系同佢关系破裂咯。我自己就谂，如果我有一日有能力赚钱嘅时候咧，我一定要离开呢个屋企。咁真系直至我大个咗之后咧，我有呢个念头，我希望离开我爸爸妈妈。有一晚我就同我爸爸讲，我话

0: 帮我适应唔到你嘅生活啊，我要离家出走。
1: 嗰阵时大概几大？
0: 嗰阵时啊，系读完书之后咯。咁我好记得咧，我爸爸一句声都冇出到，因为佢管唔到我咯。即系我个人就系咁硬颈，我决定咗嗰样嘢咧，冇人可以阻止到我。咁收尾咧，我谂住发达啦，可以自己有自己嘅生活啊，我中意点都得啊，
2: 唔使俾人管。
0: 系啦，唔使俾人管咁。但系咧，就当其时，因为我经济又唔系咁好咧，我就同咗教会一个姊妹，咁佢就一齐住咁样咯。咁有一日咧，就大家都唔使翻工啊。咁我见到咧，我个姊妹咧嗰一幕咧，就系将呢个地布咧同埋呢啲衫咧一齐摆落洗衣机。我当其时就喺度谂，我好诧异啊！我其实喊咗落嚟，我喊乜嘢咧？其实原来爸爸一直训练我做家务咧，系想我独立咯，但系我唔知道咯。咁啊，呢个第一样嘢啦。第二样嘢咧，就系有一次咧，我爸爸就话：，诶，阿玲啊，我想知道你住边度啊，啲环境点啊。其实因为父母咧，诶，好紧张自己啲仔女搬咗出去，睇下你有冇同人哋同居啊，睇下有冇啲扭扭教教嗰啲生活啊咁。咁我事实又真系冇啊嘛，咁我咪邀请我爸爸嚟咯。咁我当其时，其实我爸爸即系一个唔系咁，即系传统嘅男人都系唔系咁善于表达自己嘅。我记得嗰晚咧，就我同我爸爸嘅，我爸爸坐喺左边，我坐喺右边，咁一张台，咁我爸爸就同我讲咯，佢话阿玲，呢个世界咩都唔重要，我个仔女系最重要，你翻嚟啦。当其时我听到我爸爸呢句说话咧，我真系喊到咧收唔到掣，即系原来我爸爸系咁锡我，收尾好快咧，我即刻就执晒啲嘢咧就搬翻翻屋企，搬翻翻屋企都不特止咧，原来我爸爸一直将我参加歌唱比赛嗰啲奖杯咧摆咗一个好靓好靓嘅玻璃柜。原来透过呢件事咧，我同我爸爸关系咧就越嚟越好。咁我有时都会去到唔同嘅地方，都要讲呢个见证咯。有时有好多年青人咧离开咗屋企，或者同父母关系好差咧，即系好难好耐好耐时间都修补唔到，甚至唔会翻翻去屋企咯。咁我希望藉着呢个见证咧，话其实我哋咧点解唔可以踏前一步去主动去关心父母多啲咧？唔系话一定父母要去主动关心自己咯。同埋透过呢件事咧，我知道原来正如呢一位神，佢一直好爱我，但系我唔知道，即系而家知道啦。
2: 咪细个咧唔好识，
0: 系啦，细个唔懂事咯。
2: 爹哋可能未必识得点表达啦，但系有时佢做咗好多嘢咧，你平时唔觉，一向都受开呢啲咁样嘅照顾咧。
0: 而家咧就同我爸爸关系就好好啦，系啊，好开心。
1: 咁你几时开始信耶稣噶？
0: 我谂信咗十几年啦，但系我觉得我自己头嗰7-8年咧，四个字形容自己咧，真系不知所谓咯，信德仲未稳定啊，同埋都系好靠自己邓婉玲个方法去解决问题咯。成日都话，诶得噶啦，诶呢一个有时决定咗啲嘢咧，就话，诶系神嘅意思噶啦，
2: 自把自为，
0: 自把自为啦。但其实又唔系咯，諗深一层都好凭血气去做嘢咯。其实又经历咗一个人生嘅转捩点嘅，04年我就即系同一日里面咧经历，其实系我其中一个低谷嚟嘅。我失恋啦，同埋我同屋企人嘅关系好差啦，同埋我冇咗份工。咁当其时就去跟咗基因阿西伯嗰个机构咧，去咗澳纽短宣。当其时成个人都冧咗，但系就去咗其中一个地方咧，叫做信天翁啊，我记得系纽西兰嗰边嘅，因为我个人系好鍾意蓝色嘅，好鍾意海，咁啊见到哇个海又好靓，我渐蓝个天又系，咁我企咗喺嗰个悬崖嗰个地方，喺个悬崖边啦，突然间咧就弹咗一句金句，就系、是、话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嘅神必与你同在，即系无论你去到边度，你发生咩事都好咧，我都同你一齐。就喺嗰阵时间咧，我就成个人即系开窍咗啊！原来失恋冇咗份工，或者你唔开心，都系另外一回事。当你踏前一步咧，原来呢个世界系好靓。

0: 远方
1: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2: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1: 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明明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27-31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27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31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系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我哋嘅心。难怪主耶稣要我哋去爱我哋嘅敌人。喺路加福音6:28，耶稣咁样话：

0: 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好难想到阿翰有啲乜嘢优点，但系喺圣灵嘅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嘅爱同眼光去看待佢。佢系一个好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嘅人。各位朋友啊，点解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门。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FM 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GAM 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3: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GAM 社这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的。

在指尖飞舞，拨弄着弦丝，燃起天马柱，拉紧丝线，求月色白昼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推出试验计划，今年10月1号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计划的合资格住户，在试验计划期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这个由关爱基金资助的计划为期3年，合资格领取现金奖励的住户需要在10月1号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提交职津申请，而申领月份需要在今年10月至到2029年9月期间，以及透过持续工作而获批最少连续两期职津申请，即涵盖连续12个申领月份，并在那12个申领月份之中最少有10个申领月份获批职津。所有类别的综援住户都可以参与计划，无需另行登记。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厨房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厨房会跟进调查。袁旭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他又说，厨房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本港正是进行自动驾驶车辆测试，运输署表示2024年底发出首个先导牌照至今年6月。运输署先后发出7个先导牌照，涉及63架自动车，分别在7个地方进行测试，涵盖北大屿山、九龙东、西九龙和港岛、数码港。运输署总机电工程师钟卓明说，全港累计测试里数超过24万公里，所有测试大致畅顺，已经达到国际标准第4级的高度自动化水平，显示香港在推动自动驾驶稳健发展，与海内外水平相若。他形容北大屿山自动车测试项目进展显著，实现多项技术跃进。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傍晚至听朝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低压区会逐渐发展，靠近广东沿岸，相关的对流云团现时集中在南侧，预料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按照现时的预测，那个低压系统会在听朝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广阔低压槽上有一个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其中52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

0: 徐州至东南偏东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或者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至东北偏北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三初时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 70%， 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我是李耀祖，
2: 我是 Russell，
1: 不是电影大亨。
2: 好，今天我们跟大家讲的一出戏就是阿狗
3: 啊，阿狗，
2: 中文是《救心行动》Something like that。
3: 我又睇到个叫咩咩德克兰咩请 ，anyway， 你要台湾译名嚟嘅啫。
2: OK，anyway，
3: 咁好，阿狗，喂，咁
2: 最佳电影啊，
3: 最佳
2: 奥斯卡嘅最佳
3: 系冇错，最佳电影，奥斯卡最佳电影。咁你觉得点啊？
2: 好睇，我喺戏院睇，我戏院睇嘅时好深刻印象添，我睇嗰时。第二个礼拜去已经睇，睇九点几，啱啱九点几嘅场啊，排队啊！
3: 你嗰阵时未攞嘅，净系提名嘅，
2: 唔提名冇啊！上
3: 我睇嗰阵时咧，就系攞咗噶啦。
2: OK，
3: 但系嗱，讲真，你谂下，如果一个观众嗱睇一出攞咗最佳电影嘅戏入，即系你知道攞咗去睇，好大期望系咪？
2: 嗯，
3: 我咁大期望睇，发觉。More than I expect， 真係好犀利，我覺得出嚟。
2: 咁你鍾意啲咩呢？
3: 我覺得佢個節奏真係好好啊。
2: 即係
3: ,Ben Affleck 呢，即係你佢都 OK 靚仔啦，都算幾即係做主角都 OK 啦。咁佢以前第一個攞奧斯卡嘅就係攞劇本啦，嗰、那個以前嗰同阿嗰個叫乜鬼呀 ?Good Will Hunting。
2: Matt Damon。
3: Matt Damon 攞住。咁都已經好即係已經好犀利啦，嗰陣時佢好後生，估唔到咁耐之後佢攞到最佳电影，即系我咁佢，我觉得佢真系好识拍戏咯。
2: 其实咧，佢我自己个人觉得啦，佢做 director 系好过做演员嘅。我唔系好，我唔系好中意去拍，嗱，我唔系好中意去，即系我觉得佢演技唔系冇嘅。
3: 系咩？
2: 系
3: 唔系？我自己觉得
2: 我中意去 directing， 即系我觉得佢做幕后系。
3: 但系你点知啫 ？direct 得佢唔系好多出。
2: no， 佢之前有
3: 加出啫嘛。
2: The Town 都系啊
3: ，The Town 系啊，
2: 咁咪咯。
3: 但系呢出好
2: 中意 The Town 好多，唔系我 The Town 我都会中意。
3: 我觉得呢出好好多
2: ，The Town 我都会。
3: 因为嗱，点解咧？嗱，呢出系嗱包装上边 ，Argo 就系讲佢仲要咧个背景系睇下先，八十年代系咪啊？八零啊嘛。80年代
2: 嗰時咧，八零
3: 啊，八幾年代，
2: 八幾年。
3: 你睇佢嗰個 trailer 咧，哇！嗰啲即係你睇到啲人好古舊嘅八十年代。
2: 我冇睇 trailer 入去睇。
3: 嗰啲衫，即係你因為你睇你提名知道提名先入去睇。
2: No， 都話我完全唔知。突然間個 friend 話：喂，不如睇 Argo 啦，好似好幾好睇，即係好似幾 interesting 啊！唔係，應該 sorry， 我有睇到個 trailer 入去睇嘅。
3: 個 trailer 你睇下先。
2: 唔係死啊！我冇，唔係，actually，sorry， 我唔記得咗我冇睇個 trailer。

0: 我个 friend 嬲我睇 Argo，
1: 系，
0: 我话好啊，因为我冇所谓啊，我咩戏都睇噶嘛。咁我话好啊，咁我去睇啦。咁啊睇咯。但系睇之前咪有睇之前，竟然俾我睇咗啲关于个 story 嘅。因为你知一次次睇戏之前咪有啲 preview show 嘅。
1: 我永远唔去睇嘅，我睇啲唔睇，尽量唔睇嗰啲嘢。
0: 你点唔睇啊？你冇去播咁你
1: 咩 preview show 嗰啲唔会睇，唔会有佢个 trailer 噶。
0: 吓，
1: 唔系你意思乜嘢咩 preview 嘅嘢？
0: 即系咪有时有啲访问啊？即系
1: 哦，嗰啲
0: 喺套戏个大荧幕嗰时佢咪有个，即系你未开玩时咪啲访问啊，讲关于嗰啲戏啊嗰啲嘢。
1: 佢唔会讲嗰出戏噶嘛？
0: 有啊，就系讲嗰出戏啊。
1: 搞错啊！
0: 好搞笑，即系咁样搞到原本我唔知嗰套戏咧，原来系 based on
1: true story，
0: based on historical event 嘛。
1: 系啊。
0: 咁搞到我睇嗰时候咧，我就知道啊，有呢套戏，即系。真人真事，
1: 其實呢啲
0: 咁我反而嗰、那個，我反而我都覺得好睇嘅。但如果我唔知道嗰啲嘢，我會覺得更加好睇。
1: 其實咧，你明唔明啊？首先兩樣嘢先，第一樣嘢個 trailer 咧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畫面咧，因為你齋睇嗰啲畫面咧，佢、其實啲我頭先所講啦，八九十年代嗰啲人嗰啲衫啊、嗰啲頭髮、嗰啲髮色啊，好鬼老土咁樣咁嘅情況啦，係好唔吸引嘅。如果你齋睇嗰啲，第二佢講 based on true 嘅historical events 嗰啲嘢咧。好多時都好悶，即係通常會減分嘅，即係你會覺得 documentary 啊，即係明唔明啊？即係你如果 documentary 咁我咁
0: 唔使睇啦，我睇 Discovery Channel 得啦，
1: 即係會咁。但係我睇完出嚟之後，我覺得反而呢兩嘢令到出嚟再好勁。點解呢？因為我本來睇到呢啲嘢，我覺得扣分嘅嘢入到去睇，哇拍到咁樣嘅可以，我反而覺得 Ben Affleck 係好勁咯。
0: 係。咁系你讲，
1: 因为，譬如，佢仲要啊，仲有讲少嘢就系佢咧，你记唔记得咧？佢咧，攞奖嘅时候咧，佢哋攞奖嘅时候，佢就 thank you Canadian 咧。我唔明，我唔知讲乜，我唔知点解噶。你记唔记得？
0: 我唔记得我。
1: Oscar 嘅时候颁奖礼嗰时，
0: 我唔记得佢有讲呢。
1: 佢有讲啊，
0: 但我明佢
1: 睇完戏就知咯，系咯。
0: 因为我一早已经知道咗，唔系，因为
1: 睇
0: 一早
1: 睇
0: 啊嘛，所以我知道点解，但我唔记得咗佢有讲呢个嘢。
1: 哦，
0: 系咁咯，所以咁嗱，讲翻套戏啦，你个嗱个你头先讲个节奏啦，我中意咧嗱，第一我中意系咩咧？我中意佢套戏好 intense， 即系成套戏好 intense， 但系。唔系画面上面俾到你嘅，系文戏嘅，
1: 冇错，
0: 系完全系文嘢嘅。
1: 佢成出都系文戏嚟嘅，
0: 系成出，
1: 但系
0: 佢讲，佢讲嘅嘢系个人嘅惊恐嘅心理啊。
1: 系，
0: 因为佢而家呢样嘢系要瞒天过海噶嘛。
1: 系，
0: 佢个阴谋系要瞒天过海，而有啲咩差错系会死人噶嘛。
1: 系啊，
0: 系真系唔可以错噶嘛。
1: 系，
0: 但系呢样，但系佢有太多嘅 factor 会令到。呢件嘢系
1: 佢又争啲死，争啲出事，争啲出事，争啲穿咁样。
0: 呢个唔知啊，
1: 唔系即系因为佢拍到系咁啦，即系譬如
0: 拍到系咁咯，
1: 去到个试集嗰度啊，
0: 系咪？嗱，试集系但系佢临尾咪懒系啲，即系赶紧去机场啊。
1: 系
0: 咁呢个可能佢后尾加上，呢个唔知啊。呢个系咪真系咁
1: 你可能唔系，但系佢拍到系咁，
0: 咁咪
1: 好嘢啦。
0: 咁咪即系呢啲加上去啦，后尾咁你唔知个咁。啱嘅，你始终佢都系 base 上嘅 historical event， 佢都要拍到临尾，你系觉得即系你系好 relief 嘅，你系咪你睇完套戏，你系咪 relief 噶？
1: 呢出我又系喺巴士度睇，但系
0: 点解你成日睇戏都
1: 系
0: 喺
1: 巴士度先有时间睇戏？我等佢凑仔噶嘛。
0: OK， 但系你唔觉得
1: 系
0: 好？
1: 但系我觉得我真系插开几次睇，几份睇嘅，但系我每一次睇完我都哇！即系
0: 你会追嘅，
1: 系追得好紧要嘅嗰只，真系好好睇。我觉得呢出嘢，
0: 你有冇喺公司
1: 紧张？咁啊冇喺公司睇
0: ，watch room break 咁样，
1: 冇喺巴士睇。
0: OK，
1: 我总之一翻工嗰阵时，放工嗰阵时，即刻好落户 pat 出嚟，一上巴士，好，我觉得真系好，嗰个节奏系好得好紧要。呢出嘢真系冇得顶啊！
0: 同埋另外一样嘢，我欣赏佢嘅咧，就系你睇完成套戏啊，佢后边临尾 show 翻。嗰啲真人嘅样出嚟，
1: 系啊，
0: 哇，同佢系完全系差唔多一模一样。
1: 佢应该攞最佳化妆啊！我觉得真系，
0: 唔系我谂佢 casting 嗰度都要揾埋嗰啲人，
1: 当然
0: 差唔多，
1: 当然啦。但你唔系即系话揾就揾噶嘛？但系嗰啲人系做开荷里活啲戏嘅，有几个都认得下嗰啲样，即系但系因为个化妆可以做到佢真系好有翻七八分似咁样。
0: 真系好劲，咁同埋。

0: 最中意去条桥啦，
1: 系。
0: 以拍戏嚟瞒天过海。哇！呢、這个对于一个中意睇戏嘅人嚟讲，
1: 更加代入啊！
0: 更加正啊！
1: 唔系，但系我觉得啊，你讲埋先，sorry，
0: 因为
1: 系
0: 喂呢、這个 idea 简直系 crazy 到无伦啦、啊！
1: 系啊，唔系佢嗱，即系爆桥都唔惊，因为 historical event，你记唔记得国防部拉尾系想 cancel 呢个 operation？佢点解话要 cancel 啊？因为佢话佢情愿啲，佢情愿喺美，佢情愿救啲人质嘅时候。救唔到，或者 even 牺牲一啲人质，而到而令而好听过，即系俾公开咗去俾一全世界知道嘅时候，系好听过，因为以一个拍戏而救唔到一个人质呢种方法咁贻笑大方啊！你明我讲咩啊？
0: 唔系，因为佢哋
1: 即系佢情愿
0: 佢
1: 牺牲
0: 自
1: 嗰
0: 己
1: 啲
0: 都唔
1: 人
0: 觉
1: 质
0: 得系 buy 呢个 idea 噶嘛。
1: 啊！唔系，我意思系直情佢成个美国政府佢哋个决定就系话佢系情愿牺牲啲人质，都
0: 咪就
1: 唔好用呢条桥
0: 佢呢个前提就系话，佢自己都唔 buy 呢个 idea 嘛。如果我唔会咁讲，因为你唔 buy 呢样嘢，咁你先会宁愿
1: 同埋佢，
0: 做另外一样嘢
1: 同埋
0: 嘛。
1: 佢令佢拍到佢自己 benefit 好 hero 得好紧要咯。
0: 你
1: 即系
0: 个
1: 因为
0: 即系
1: 佢
0: 你个
1: 成个美国 abandon 咗佢咁滞啊，佢嗰一刻，你明唔明？
0: 哦，
1: 但系佢都要唔得，我一定要救呢几个人。
0: 因为佢自己系嗰啲。嗰个
1: CIA 嘛，
0: Tony Mendez 系嗰啲 CIA 嚟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自己
1: 系
0: 有
1: 救开人
0: 救开人噶嘛，
1: 系啊，
0: 所以佢差唔多佢自己度噶，
1: 佢都会死噶嘛，
0: 系啊，佢自己度呢样嘢。咁如果其实讲真咧，佢自己都攞命搏噶，佢呢都
1: 系
0: 系
1: 啊，佢直
0: 不
1: 情
0: 成
1: 出嚟
0: 功
1: 就
0: 变
1: 讲，
0: 成人嘅，
1: 系咯，
0: 佢自己
1: 佢就系好 hero 啊，都知
0: 咩啊？
1: 好系好大美国主义，但系真系。有佢嗰、那个吸引力咯，我始终觉得。
0: 咁你如果有得俾你，
1: 同埋英雄主义同埋美国主义其实系好好睇嘅嘢嚟嘅，对观众嚟讲。
0: 你又觉得 OK 嘅？
1: 我觉得 OK 噶，其实，即系你明唔明啊？譬如你有有 hero 喺度咧，先有个戏剧感，先够强咯。
0: 咁讲
1: 先
0: 啦，
1: 好睇嘅有阵时啲嘢。
0: 其实咧，我觉得咧呢套戏咧有 hero 感咧，但系作为一个加拿大人咧，我都铺咗光。
1: 咁當然啦，
0: 唔係
1: 我都
0: 即係
1: 鋪光啊，
0: 我所以
1: 真
0: 我就
1: 係鋪光
0: 冇咁覺得咁大美國主義咯，反而
1: 嗯，
0: 有少少覺得，誒，都俾翻啲 credit，或者佢專
1: 唔係
0: 登design 到
1: 係啊，
0: 啲 credit 係俾
1: 曬俾
0: 加拿大政府嘅，咁我覺得反而係，因為我反而覺得安慰，因為呢套戲咧係好耐都冇試過啲人拍手掌，
1: 係嘛？
0: 睇完嘅時候喺戲院拍手掌，
1: 係
0: 咁，我覺得。即系啲好戏先人先会拍，
1: 真系好呢出戏系好嘅，真系。
0: 即系，
1: 我觉得佢系真系实至名归最佳电影呢出戏，值得睇，真系值得睇。
0: Between 嗱，讲真啦，Between 最佳电影，我系 pick Life of Pi 同埋佢
1: 嘅。嗱，讲真，讲开 Love of Pi，我觉得咧，Love of Pi 佢你安 Master 嗰几样嘢啦，即系 3D 啦、动物啦，同埋嗰个故事嘅难度咧，佢系好犀利。我觉得个菜瓜好 make sense 嘅，点解呢？因为佢真系要做系最佳导演一个好劲嘅导演先 master 到啲嘢。但系你话呢出斋戏以戏论戏咧，呢出戏嗰个节奏啦、娱乐性啦、紧凑程度啦，嗰啲嘢系真系娱乐丰富好多咯。我自己觉得真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实至名归。
0: 虽唔系我都觉得 OK 嘅，但系我觉得其实。而家呢啲奥斯卡嘅嘢，一定系会有啲大美国主义喺度嘅。你谂下，你谂下，
1: 唔系你可以话系佢哋嘅 taste 系咁，
0: 咪就佢嘅 taste
1: 你可以
0: 话
1: 系
0: 咁
1: 嘅，但系以前佢真系好紧张。
0: 你
1: 谂
0: 下佢个 taste 系咁咯，即系你谂下，你谂下今年佢嗱佢啊，林肯，哇又唔系大美国主义咩？仲有咩啊？Zero Dark Thirty 啊
1: ，Zero Dark Thirty 咪唔
0: 又
1: 咯，
0: 但系佢个戏鬼系大美国主义噶嘛，
1: 系 啊，但
0: 系拉凳啊
1: 嘛，但出戏唔得就系唔得，
0: 唔系啊，即系我话佢都有提名嘅，你个 point 我个 point 就系话
1: ，OK，
0: 唔系，但系有啲人系中意
1: 即系题
0: 嘛，
1: 材，
0: 可能我哋系好唔 buy 嗰套戏，但系佢摆得上提名嘅，梗系业内肯定有啲人好中意噶嘛，
1: 系，
0: 咁可能我哋。觉得佢哋啲 point of view，我哋唔 buy 啫。但
1: 系，其实我觉得呢，其实呢最近呢几年嘅奥斯卡嗰、那个OK 嘅、哦， 我覺得佢選咗出嚟嗰幾

0: 咋嗰啲嘢咧幾 make sense 喎？即係好似以今次為真係最佳導演李安 OK， 最佳電影係呢出，我覺得真係 OK 喎，真係選得好喎，唔係話即係真係好大世界嘅，唔係淨係好美國嗰樣嘢咯，已經係。即系呢几日，你明唔明？
1: 但我觉得佢始终有佢哋 preference，
0: 系有佢哋 preference，
1: 佢哋绝对系有，佢哋绝对有。因为你金球奖唔系咁，金球奖比较冇咁 obvious 咯，我自己觉得。
0: 喂，最后我想讲一样嘢咧，我好中意咧，佢哋三个人咧，即系个制片啊，个化妆师啊，佢一举杯 cheers 嗰时咧，佢个阿高 yourself 嗰个咧，好中意嗰个又顺口、啊。又好帶到出嚟嗰樣嘢出嚟呢就又好 cheerful 嗰樣嘢出嚟呢即係我冇講晒
1: 嗰幾個人
0: 我唔講得出嚟啦。
1: 嗰幾個人都好
0: 搞笑㗎嘛同埋。
1: 係呀即係佢哋啲人物都幾正。
0: 係呀咁佢我覺得好好囉呢樣嘢。
1: OK, 好啦。OK, 好啦下次再講。
2: 我係李耀祖。
3: 我係 Russell。
2: 唔係。
3: 電影。唔記得咗跟住囉。
2: 唔係電影大亨。
4: 有机网上电台，找紧机会，得着希望，听出漂亮人生。
5: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
6: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7: 情沟通，全心倾诉，私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8: 佳音社网上广播

一塊樹葉跌落咗啲溪水度，只能夠隨住水向下流。有時好慢，有時要急轉，有時會停滯咗喺嗰度。甚至有時會被啲漩渦拖咗落去。

0: 我唔甘心，好似一块落叶咁，随住人浪潮流，完全咁失去咗自己。我真系唔甘心。
1: 佳音社网上电台的节目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温室效应，
3: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地讲出年轻人心中的真实看法。
2: 温室效应，
4: 温室效应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凌晨四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是一个与时并进和你时刻同在的一个广播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网上流传短片，片中两对男女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男子涉嫌推撞另一名男子。警方寻日拘捕一名48岁本地男子涉嫌普通袭击，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同他的妻子怀疑上个星期六在旺角山东街一个商场同一对男女因为身体碰撞发生争执，期间被捕男子怀疑曾经以手推撞那名男子。消防署回复查询表示，确认有关片段之中的63的男子是消防署属员。据了解，有关属员休班期间同妻子行过涉事的地点时，怀疑因为妻子被一名男子触碰，继而同对方发生争执。有关属员事后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并且向警方交代事件同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之后，属员因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食环署署长袁旭贤表示，容许狗只进入获准食肆的措施实施首个周末，运作安排大致畅顺，形容气氛理性和配合。厨房收到大约20宗投诉，主要涉及轻微违规，例如狗带的长度和狗只所坐的位置等，厨房会跟进调查。袁旭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收到有获准食肆选择退出，但是数目不算多。如果有食肆在运作过程之中发现未准备好而暂时退出，当局认为是负责任的决定。他又话，厨房大约90人的专队在过去的周末已经巡查大约2300次，包括400间未获批的食肆。英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泰国总理阿努廷将会在今个星期四至下个星期一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阿努廷访华期间将会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次是阿努廷就任总理之后首次正式访华，充分体现双方对发展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中方期待通过访问弘扬中泰一家亲传统情谊，深化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新成果，助力各自国家现代化，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注入更多正能量。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形容，伊朗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进入危机阶段，但是伊朗从来不是率先违反承诺的一方，伊方始终以认真和严肃态度，并且以维护伊朗人民利益和福祉为考量参与谈判，只要达成协议就会本着诚意和严肃态度履行承诺。巴格埃强调，持续违约的一方是美国，形容对方在违约方面是迫不及待。以致谅解备忘录所规定，伊朗履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承诺的一个月期限未届满，美方就开始发表挑衅性言论。他又指，美方以各种方式损害谅解备忘录的不同条款，在实践之中，伊方亦都已经表明，每当对方违约，伊朗就不会履行伊方的承诺。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 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

0: 明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0: 温室效应。
1: 三十几把声音，三十几个讲法，只有一个心愿，就是畅快咁样讲出年青人心中嘅真实睇法。
0: 温室效应。
2: 其实我哋嘅价值应该摆喺边度建，即系建立俾我哋自我价值。
3: 我自己咁讲，我自己曾经细个时候咧，好似阿 Sherlock 真系，我系俾爸爸 hurt 大嘅，由细到大都俾人 hurt 嘅。无论我嘅名字啦，我嘅即系我爸爸系啲好传统思想嘅。我记得中三嗰年同我讲话：，你唔使读书啊，女仔唔使读咁多书噶，女仔系嫁人噶咋咁。咁中三开始已经唔俾我读书噶啦，已经我系。好在我媽媽就有好處，有好在我都感謝處，仲有一個即係同我哋一個關係好好嘅媽媽。個媽媽就即係成日都暗瓦底俾我哋做一啲我哋好想做嘅嘢。爸爸就成日都想咧，就將我哋抽離，唔準我哋做呢樣，唔準做嗰樣咁。所以變咗我喺兩個好唔同嘅成長嘅背景底下咧，我自己就開始識得溝啦。直到溝係幾時開始識得溝雲咧？就係、是、當我真係離開咗嗰時特登中學嘅時候咧，特登揀啲學校咧冇雷公咁遠，就要坐車嘅，即係行好遠好遠離開嘅。即係嗰其實嗰時係自我要放學，即係你要離開。
2: 即係靠自己，即係獨立啦。
3: 係啦，要獨立啦，即係我要離開嗰個家庭嗰種嗰、那個枷鎖啊。咁嗰陣時開始咧，點講咧？
2: 又唔係離開家庭咯，咪嗰時，只不過有啲嘢可以，
3: 即
2: 係起碼自己有啲嘢可以 in control 嘅。
3: 係啦，冇錯啦。咁嗰時咧，同埋有個好好就識咗個義工導師。咁嗰時咧，佢就人嘅價值觀建立喺邊度咧？就話嗰時開始建立到啲嘢，就話我原來都係一個有用嘅人。有時俾爸爸講得太多嘢，覺得女大冇用嘅，女仔即係我爸爸係好傳統觀念，因為屋企四個女嚇、追咗好耐，即係我同我細佬相差12年，即係你諗下追咗幾耐先追到個細佬出嚟。咁即係佢係一路都崇尚有個仔嘅，咁所以變咗對啲女咧好奇，即係基本上係你睇得出係即係有幾差都可以講得出有幾差嘅嘢。咁所以變咗咧嗰時，但係咧，嗰時就話開始做義工嘅時候咧，我發覺，咦，原來我仲有啲價值嘅喎，原來我仲可以幫人嘅喎，原來我仲可以去即係令到有啲人開心嘅喎。咁嗰時我就開始即係有翻啲自信心，開始知道原來我行出去即係唔使困咗喺自己嘅世界裏邊。即係以前細個嗰時太多困埋喺自己嘅世界裏邊。咁我諗我自己嘅性格喺細個嘅時候咧就係比較憂鬱啲嘅。比較容易傷感啲嘅，即係比較情緒化啲嘅。咁但係慢慢去接觸咗人群，慢慢去即係願意開放自己嘅時候咧，咁同埋最緊要都係多謝個導師啦，即係佢俾咗好多機會我哋。咁我哋就喺個義工嗰個行列上面咧，就一路發展，一路識好多人，一路去慢慢去咁樣去磨合咯，咁樣去 build 翻自己。
2: 所以你自己點樣去建立你自己？
4: 我諗係都係多謝學校。即系因为我喺个基督教学校度大嘅，因为细个又系闹大噶嘛，即系虽然又冇 NA 咁严重啦，但系就即系妈咪好锡，但系都唔会话成日会话啊你点点点好叻啊，或者即系点锡你，即系好少呢啲咯。但系慢慢我觉得大个嘅时候咧，喺学校里面学到即系其实神系爱我哋每一个，无论我系点样都好咯。咁我记得我以前学校有一个同学咧，佢系身体有缺陷嗰啲嚟嘅。咁其实就有两边嘅人，有啲就喺度笑佢啦，因为佢缺陷系令到佢只手好似唔知黐埋一齐咁样，同埋个

0: 灯系斜咗，即系打斜咗，一路行佢见到
1: 萎缩嗰啲啊，真系
0: 好辛苦嘅。我唔知佢系咩，
2: 可能小儿麻痹。
0: 系咁，但系即系佢就系每日就系落去同嗰、那个即系嗰个住校嘅传道人啊。去食饭，喺其实即系喺里面，我都有时会去嗰度，即系搵啲人倾下偈。咁我见到喺嗰度，其实系好似大家冇已经冇咗喺学校嗰一种咁拘束嘅感觉，系真系好似一齐倾偈，系即系喺街咁样啦。即系喺嗰个位咧，我唯一系见到好似唔觉得佢系真系同我哋有分别咁样咯。咁慢慢其实我觉得。
1: 即仲可以一起坐埋一起玩一起倾偈，仲可以。
0: 系啦，喺睇人喺人哋身上睇到自己，原来我有三个脚，其实我应该系可以即贡献多啲，因为佢系嗰个女仔咧，佢系一个开心果嚟，咁令到嗰个气氛好好。咁其实即会谂翻自己啊，其实有三个脚咁健康，应该系可以做到更多。
2: 系咯，我都系喺我即系做义工行列里边咧，我都识咗一个咧伤残人士。嗰、那个男仔咧，佢系天生，佢叫嗰时叫佢做玻璃人。佢天生系，佢知道自己系唔会长得，即系个寿命唔会好长。佢一出世佢就坐喺个 B B 车度。我识佢嗰时，佢应该系已经我嘅十几岁嘅时候，佢已经系差唔多接近二十岁。但系咧，佢个身形咧就好似一个 B B 咁样坐喺个 B B 车度，咁佢系唔可以俾人哋大力揽佢啦，佢唔可以俾人大力去即系摇佢啊嗰啲咁样嘅，佢哋叫佢做玻璃人，咁佢系我唔知系咩原因嗰时，我都唔知嗰时，咁但系咧佢就一个好热心喺义工行列上面，佢好热心去侍奉嘅，热心到咧就系佢好得意嘅，佢成日都话边个推我去前边咁边个推我前边，因为佢有个 B B 车，佢有时自己推唔到咧，咁佢就会即系叫啲人推佢。咁但系周边嘅人咧又会好乐意帮佢嘅，因为佢系一个咧好 creative 嘅一个人，佢可以谂到好多巧或者谂到好多好幽默嘅故事咧，令到周边啲人咧笑到咧系趴咗喺度嘅。嗰即系同佢一齐嘅时候咧，佢就会我哋就会好开心。咁同埋我哋觉得就话能够协助到佢，去令到因为有时我自己唔系一个好识讲笑嘅人。但系咧，發覺咧，佢講笑嘅時候咧，佢令到周邊人都咁開心嘅時候咧，我又好樂意去幫佢，好得意喎！嗰種感覺就係、我能夠令到佢能夠將佢嗰個開心嘅環節即係擴大嘅時候咧，我自己都好開心嘅。原來，即係所以變咗嗰時嗰個感覺咧係非常之舒服。
1: 所以我都發覺係，即係話你先講嗰兩個例子咧，都係我覺得即係神做一個人出嚟，你唔好話俾我點解我要出世。即系我觉得每即系就算有缺陷嗰啲都一定有个原因，即系唔系话佢唔好话佢咩以前犯嗰啲咩罪，爸爸妈咩罪嗰啲唔系，即系或者如果我觉得有反而有缺陷嗰啲人咧，反而系俾更多祝福佢身边健全嘅人添。反而我自己成长咧，我觉得即系当然我四肢发达，但真系头脑简单。
2: 我想问你羡唔羡慕做伤残人士添？
1: 唔系，反而点翻转头，我会即系我又系都话由细打大，由细俾人闹大。读书永远都冇，即系唔会永远唔会系名列前茅嗰啲，永远都系即系名列前茅都系由尾数上嗰啲嚟嘅。咁所以变咗，即系童年就系不断俾人闹啦。所以我发觉咧，就系我自己，即系而家谂一转头就系、原来系神系一出世俾我，唔系话我健全就系叫，即系反而我系原来我系学习嗰度我系有缺陷，即系自己弱点嗰样嘢，佢俾我睇到我自己弱点，反而咧仲要其实童年我唔系咁开心，反而我童年咧，我觉得系有，即系我又唔可以话好惨，好幸福，因为其实阿爸阿妈要乜嘢都买，都买咩俾你，但系有时就话，我觉得调翻转头谂，其实 overprotect 都系一种缺陷嚟。我而家发觉咧就系、嗰个成长咧，我系得破坏咗先，反而有时我觉得而家咧，我就即系神开始建立翻我。个人就系话，因为我初头我觉得我个人系唔中意讲嘢，唔识讲嘢，唔识同人表达，或者我讲嘢系唔会理人感受，但系而家就会谂下人感受，讲嘢即系咩叫讲嘢艺术咧？有时讲嘢使唔使要即系咁直接咧？即系有时即系搞下笑啊，反而搞下笑入边有少少骨啊咁样，反而咧嗰个人听落去知道自己唔啱，但容易接受啲。即系反而我觉得咁样咧就会即系即系点讲咧？嗰、那个自我价值我系初头由冇到变翻，系因为我冇嘅原因，所以我建立翻出嚟。但唔系我自己建立，系神一路安排俾我建立。所以我都好奇怪，我自己可以做设计。原来我发现我做设计，我以为做对住部电脑唔识对人就 O K 啦，咪又唔

0: 哎，佢讲唔到，原来要 present 嘅，
1: 系
0: 我即系已经讲嘢已经唔识讲，仲要我移一个新移民过嚟，仲我讲英文，所以每一次 present 系逼自己，其实我可以再行前多一步，我可以再行前多一步，其实我做到，但只不过我自己冇信心做嘅，所以我觉得到我其实中学开始咧，我个其实嗰个自我开始建立翻出嚟。到而家其实都 OK 啦，咁即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但系我觉得最主要一样嘢就系自我价值唔好同人比较，因为我觉得一同人比较咧，你个价值根本你 set 唔到
2: 嘅。系啊，吓、嗯，因为你好多时候你，譬如有啲人，譬如我有啲同学仔咧，即系以前细个就话啊，边个边个有个名牌手袋，我又要买。啊！边个边个有对名牌波鞋，我又要买。即系嗰个时候咧，我觉得会好辛苦嘅。所以我好细个已经自己同自己讲，我自己同自己定嘅呢个就话，我唔会追名牌，我追得几多啫，我唔会追名牌。当然一来家境问题啦，咁但问题就系我自己都 set 咗个 level 就话，我唔会追，因为我记得有一个设计家咧曾经讲过，自己去选择最适合自己嘅衣服，好过你去买一啲名牌嘅衫挂喺自己身上面。
3: 温室效应。各位大家好，我是何老师。我们讲的话题是讲自我价值。自我价值往往关联到呢，是正话提拔到呢，是批评和评分。究竟哪个有权去批评人的价值、人的贡献、为人的价值和贡献评分的呢？我想不是我们的雇主，也都不是众人投票选出十大最有贡献最有价值的人，或者是由啲时事评论或者由啲资深的学者去评价究竟这个人呢是有几有价值。苹果电脑的创办人 Steve Jobs， 好多人评价他非常高。其实究竟我们的价值是不是在乎人家给我们的评分和评价呢？其实最有资格去评价和评分那个呢是哪个呢？其实就是神，就是创造你和我的神，创造这个世界宇宙这个真神。用圣经的术语，神会有审判。审判用一个比较现代的字眼，就是讲评分和评价。神给每个人都有评分，给我们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现在问题就是他打到本给我们，给我们有这些这样的才干，呢啲咁嘅资源，呢啲咁嘅机会，究竟我哋有冇充分嘅发挥出来呢？呢、这个就係到第日我哋信耶稣嘅人就会相信末后有审判，人人都要面对审判。审判有时好似比较负面啲嘅态度，好似上法庭咁样，哇，个法官定你有罪定无罪。其实呢个就係神嘅最后嘅核数结数，就係话既然我俾咗咁多人类整体，我俾咗咁多个别嘅人有咁多呢啲嘅资源，有啲咁嘅机会，咁多呢啲嘅能力，究竟佢有冇好好嘅发挥，有冇好好嘅利用，有冇好好嘅攞嚟去建立世界同埋宇宙嘅幸福呢？神呢会第日呢会逐个去问，或者逐个群体去审定究竟赋予你独特嘅价值，你嘅资源，你的本事，你的本领有没有好好发挥出来。所以 self values 或者自我价值由哪个去评核，由哪个去审定呢？我就相信是有神，因为这个是神所给我们的，神所创造我们的，神所给我们各方面的东西呢，是他第日会跟你结束，究竟有没有用，究竟有没有好发挥出来。而价值呢就是你当然你好似你一粒钻石咁样，你能够发出个光芒，咁又系你嘅价值啦。但系另一个种嘅价值就系你鼓励人、扶立人、帮助人发挥佢作为人嗰种嘅尊严、尊贵、嗰种嘅美善、嗰种嘅光辉，其实呢个都系价值。所以价值咧唔系净系讲个别嘅，价值系亦都系讲集体嘅。有你喺当中，会不会让这个群体更加美丽、更加幸福呢？神就会第日将来就会审问你就会给你一个评分，给你一个评价。我们继续努力，神要更新这个宇宙，这个创造，将这个宇宙创造变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以至到我们每个人都要

0: 有责任，有这个能力，有个机会去贡献，去改善，去提升，神第一日就会问我们，你有没有做到？你有没有听我的话？有没有运用我所给你有的东西？让我们好好珍惜我们有的东西，好好的贡献，好好的按神的旨意是付出，好好的提升，看着神形象所做的人那种的尊严，那种的尊贵，以致到我们能够活得合神那个标准，合神那个心意。
1: 一三有机密码正式启动，
2: 一三有机密码
1: 正式启动，
2: 一
1: 三有机密码正式启动，一三有机
2: 密切留意全新有机网上电台，
1: 一三有机，
2: 一
1: 生有机。
2: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3: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2: 这味清炒四季豆一日吃都吃不厌。
4: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6: 老公，最近有没有听佳音社的广播啊？
5: 有啊，现在佳音社还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6: 是咩？那怎么上网啊？网址是什么先？
5: 好易啊，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也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那就可以了。

今日皆因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喜欢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的音乐很动听，它的资讯很充实，用手机听还方便。

0: 错灰心嘴。
1: We're sorry,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at this time.
2: 佳音社网上广播嘅网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4: 傍晚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自力更生，政府推出试验计划，今年10月1日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过渡。

0: 置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的合資格住戶，在試驗計劃期間可獲發總額45,000元的現金獎勵。這個由關愛基金資助的計劃為期3年，合資格領取現金獎勵的住戶需要在10月1日或者之後離開綜援計劃，並且提交職津申請，而申領月份需要在今年10月至2029年9月期間，以及透過持續工作而獲批最少連續2期職津申請，即是涵蓋連續12個申領月份，並在那12個申領月份之中最少有10個申領月份獲批職津。所有類別的綜援住戶都可以參與計劃，無需另行登記。網上流傳短片，片中兩對男女發生爭執，其中一名男子涉嫌推撞另一名男子。警方尋日拘捕一名48歲本地男子，涉嫌普通襲擊，他已經獲准保釋候查。調查顯示，被捕男子和他的妻子懷疑上個星期六在旺角山東街一個商場和一對男女因為身體碰撞發生爭執，期間被捕男子懷疑曾經以手推撞那名男子。消防處回覆查詢表示，確認有關片段之中的綠色衫男子是消防處屬員。據了解，有關屬員休班期間同妻子走過那個涉事的地點的時候，懷疑因為妻子被一名男子觸碰，繼而同對方發生爭執。有關屬員事後陪同妻子主動前往警署報案，並且向警方交代事件同埋提供資料協助調查。經警方初步調查之後，屬員因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食環署署長袁旭賢表示，容許狗隻進入獲准食肆的措施實施首個週末，運作安排大致暢順，形容氣氛理性和配合。署方收到大約20宗投訴，主要涉及輕微違規，例如狗帶的長度和狗隻所坐的位置等，署方會跟進調查。袁旭賢在本台節目說，收到有獲准食肆選擇退出，但是數目不算多，如果有食肆在運作過程之中發現未準備好而暫時退出，當局認為是負責任的決定。他又說，署方大約90人的專隊在過去的週末已經巡查大約2300次，包括400間未獲批的食肆。受到熱帶氣旋巴威影響，沈陽今日大範圍水浸，部分路段封閉，全市中小學校和幼兒園等停課，地盤一律停工。全市機關、企業、事業單位原則上居家辦公。大連沿岸就出現大浪和巨浪，海水大面積倒灌，部分路面受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國中表示，目前正值主汛期，安全導汛任務重大，要完善監測預報，提升防洪和險情處置能力，一旦出現險情要果斷處置，第一時間轉移受威脅群眾。天气方面，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果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0: 佳音社的广播为你带来很多好听的歌曲。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一点，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一点，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3: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4: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一齐嚟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既轻松又能够舒缓精神嘅各样节目啦。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一起来收听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
1: 监社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性质的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在世界任何的角落，不同的人生阶段，不同的年纪，都有适合你的节目。当然，轻轻松松的音乐节目是不可少啦。每小时的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2: 佳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

0: 佳音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好听的歌曲。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的吸引力。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若该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明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本周五至到下周一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国已经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商盛举。林健又说，中方期待以这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令这次大会

0: 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北京，气象局预计七下八上汛期期间，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生成的台风数目为五至六个，有两至三个登陆或影响本国。台风活跃时段为七月底至到八月上旬，主要影响华南和华东沿海地区，可能有一个较强台风对北方造成明显风雨影响。气象局又预计华北、东北、华东南部和华南等地七至到九月降水偏多，部分地区可能出现较重的汛情。从流域气象预报来看，珠江流域下游降水较上年同期偏多两至到五成，珠江上游偏多一至到三成。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天色大致良好，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大约10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22公里，横过华东至到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压区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明日转吹清劲南至到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8%，工作暑热警告已经在傍晚6:10取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袁浩明。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出埃及记16章18节。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的，你们要按着各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梅尔。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及至用俄梅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各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神要以色列人按他的指示，每日早上按家人的饭量到野地收取玛拿。神的供应是源源不断的，除了安息日他们要留在屋里面，以色列人每日都可以看到神的供应。哪怕是安息日，神亦都会在前一日为他们预备好当日的食物。神所赐下的分量亦都是按个人需要而定的。神的方法和世人好不同，人之所谓均等是每个人都得着同一数量的食物，但是神的均等是按需要，重点是每个人都能够吃饱，而不是一刀切地平均分配。此外，神非常尊重人，他让人自由地去检取，没有斗差去监督，亦都没有人来做监察。神看到是人的心，他要的是人能够发自内心地去遵行他的定例。人只要按神的吩咐来做，就绝不会有所缺乏，绝不会有人要挨饥抵饿。

0: 绝唔会有人冇嘢食。按住神嘅指示，结果必定系井然有序，不慌不忙，不混乱，不争先，不恐后，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满怀感恩。每一日都系经历神迹，每一日都有收获。然而，根据圣经嘅记载，仲系有人唔肯听，唔愿意按住神嘅指示去做，仍然要攞多一啲，仍然要去囤积。结果到咗第二日，辛辛苦苦收取嚟嘅玛纳，全部都生虫变臭啦。人为咩要选择唔听神嘅话呢？系咪怕吃亏呢？系咪怕听日就冇呢？人之所以唔遵守神嘅法则，最终极嘅原因系对神冇信心，唔相信神嘅应许，唔相信佢会供应。由于唔信，就冇安全感，就要用自己嘅方法嚟解决自己嘅问题。囤积系因为怕听日就冇啦，怕系因为冇安全感。拥有得越多，安全感就会越大。佢哋嘅信唔系神，乃系自己嘅存货。旷野中嘅以色列人就系咁啦。21世纪嘅我哋亦都系一样。其实呢一啲人唔系每日都活喺神迹中咩？唔系每一日都眼白白咁睇住玛拿从天而降嘅咩？为乜嘢佢哋仍然对神冇信心呢？一言蔽之，心硬，唔信神。殊不知，人若能够按神嘅心意而活，便会更加兴盛，更有安全感，活得更加尊贵，根本就唔需要去抢，唔需要去囤积。神知道我哋嘅需要，正如主祷文所讲，我们日用的饮食，求神今日赐给我们。无忧无虑咁日日倚靠上帝，享受与神同行，是何等大的福气，又何惧之有呢？我们有没有好像那些不听神话的以色列人一般，缺乏对神的信靠呢？亲爱的天父，求你叫我们不要好像那些在旷野中的以色列人，不遵行你的指引，不信靠你，偏行己路，将安全感只是寄放在物资的拥有上面。求主加我们能力和信心，好叫我们能够信靠你，仰赖你的照顾，你的供应，以致我们能够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你愿意信靠这位供应的神吗？以上的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20年12月号，题目是神无缺的供应，撰文的是秦文辉。我是袁浩明，好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
1: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2: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1: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3: 男人类，女人类。
4: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5: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在创世纪，她是那败坏魔鬼的女人后裔，又是那叫万族得福的亚伯拉罕后裔，她又被称为细罗，就是从犹大支派而来的次平安者。在申命记，她是弟兄中要被兴起的最伟大先知。在以赛亚书，她是继承大卫宝座的永远君王，她又要作这黑暗世界的光。她会成为被拣选高立将公理传于外邦的仆人，她是被牵到宰杀之地的代赎羔羊，她又是骨头一根都不折断的完整祭牲。撒加利亚先知预告她是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的君王。诗人说她是复活升天的主宰，又是匠人所弃的房角头块石头，更宣告她是照麦基洗德的等次做永远的大祭司。以赛亚先知郑重的介绍，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的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0: 借网上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的时候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若果那个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会评估是否今晚至到明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预料听日本港会有大骤雨、雷暴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不适宜再采用贫穷线作单一指标，认为未能够客观反映香港的真实状况，难以精准针对弱势社群的痛点同难点。他说，若果要持续做扶贫工作，不能够只是考虑经济，亦都不能够只是靠公帑派钱，需要构建完整扶助体系，编织更密的网络。在立法会福利事务委员会会议上，有议员关注会不会推出更多让市民自力更生的计划。孙玉涵回应说，政府一直在不同方面做大量工作，包括提供职津和培训等，鼓励市民自力更生。网上流传短片，片中两对男女发生争执，其中一名男子涉嫌推撞另一名男子。警方寻日拘捕一名48岁本地男子涉嫌普通袭击，他已经获准保释候查。调查显示，被捕男子和他的妻子怀疑上个星期六在旺角山东街一个商场同一对男女因为身体碰撞发生争执，期间被捕男子曾经是怀疑曾经以手推撞那名男子。消防处回复查询表示，确认有关片段之中的绿色衫男子是消防处属员。据了解，有关属员休班期间同妻子行过涉事的地点时，怀疑因为妻子被一名男子触碰，继而同对方发生争执。有关属员事后陪同妻子主动前往警署报案，

0: 并且向警方交代事件和提供资料协助调查。经警方初步调查之后，淑媛因为涉嫌干犯刑事案件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个星期五至下个星期一在上海举行，主题为智能伙伴共创未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讲话，全面系统展述中方对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政策立场和理念主张。中国已经广泛邀请各国政府官员、产学研界人士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来华共商盛举。林健又说，中方期待以这次大会为契机，为各方增进互信、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搭建平台，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令到这次大会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天气方面，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是为那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徐州之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转吹清劲南至东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至东南风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渐转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社网上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3: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这个节目。
4: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这个节目。
3: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这个节目。
5: 男人
4: 堆，
5: 女人
4: 堆，今日是女人的天地。
6: 女人堆，我哋今日仲有 B B 喺我哋度，同埋咧佢个即系活泼嘅妈妈 Monica，
7: 系啊，
8: 就系我哋两个荣升婆婆
6: 咁。系啊，我哋今日呢两个婆婆想讲发财。所以 BB 呢就听下都啱㗎喇，
8: 唔知听唔听得明白，望下你㗎头先。
6: Debra， 你信唔信或者你认为係咪真係发咗财嘅人就可以立品㗎呢？
8: 好多人都会觉得係，因为我自己睇呢句字嘅时候呢，我就觉得嗰啲人嘅发财途径应该唔係几正经。
6: 嗯。

0: 或者是做了一些不是挺好的事来发财，所以他即刻要用蜡品呢来到赎罪。我成日觉得这两样东西应该是这样来的。我自己觉得是因为其实你可以一路发财一路蜡品的嘛，不需要等完发财之后先蜡品。如果你真的发了财之后蜡品呢，那我就觉得你那些财可能是污糟财啦，即是不是几干净的财，我这样看了。
1: Monica 是不是这边读书的？
2: 是啊。
1: 对于这句话觉不觉得？
2: 我初头都
1: 难明
2: 都要问咩系蜡品，
0: 陈蜡品识唔识啊？
1: 唔识啦，我谂
2: 识咯，我识啊。
1: 不过陈蜡品佢唔发财已经系蜡品噶啦，
0: 可能佢家哥叫陈发财。
1: 啊，系喎，
0: 系啊，
1: 轮住你，问下佢，问下佢啲祖先先。
0: 你点睇啊 ，Monica？
2: 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是真的会去是不是做善事嘛，蜡品即是对、
1: 是做些好东西，
2: 做些好东西没理由跟你有没有钱有没有关
0: 系。是咯，我都是这样。
2: 即是变不到的，即是如果是真的变开，或者一是就心虚啦，一是就是咯，即是都是不安乐咯，或者。但是很少话如果你是一个有心做好东西的人会突然间发了财才有心做。
0: 欸，其实应该是倒返转，应该就说蜡品发财。你立咗品呢你就会有机会发财。
1: 咁我真係未立得够。
2: 我都觉得呢个问啲啦。死啦。
0: 即係个品继续努力。
2: 咁即係例如我有返咁例如好似 Mother Teresa 立咗一世品佢都冇发财。
0: 係。
2: 佢係永远都唔会发财。
1: 佢係立心唔发财。
2: 佢立心唔发财。就係因为
0: 立品。立心。
2: 立心唔发财。但係即係是咯，我又不觉得是。
0: 嗱，蜡品发财咧，即系我倒翻转系，嗰个财未必一定是钱，
2: 系
0: 嗱，包括你嘅心、心灵嘅满足吓，即系嗰个心嘅财吓，即系或者嗰种财，或者系财气嘅财咧吓，即系有好多
2: 才
0: 华吓，才华嘅财咧，即系我成日都觉得诶，嗰个财嗰个钱嘅问题，即系譬如你等于如果你系。一个等号是等于富足的话，咁可能是心灵的富足。但总之发财立品其实就是即我觉得是讽刺一个人。
2: 同埋有时候我觉得会俾咗一个藉口呢，即有啲人我未有钱住。
0: 所以
2: 我
0: 唔使住啦。
2: 是啊是啊。即几好一个藉口。
0: 即你譬如话有时譬如我哋去做 fundraising 嘅时候去筹款嘅时候，好多人都讲话你不如俾啲钱我啦，你仲问我攞钱咁，即有啲人会咁样讲㗎喎，我都缺钱喎，你俾我好过我俾你啦咁样。但係即我又唔信呢样嘢㗎，有时呢你唔知係咪我哋即係我哋係信神嘅，就信耶稣。即耶稣喺圣经里面好多俾我哋嘅教训就係、是、佢我好鍾意嗰个五饼二鱼嗰件事，係越搣越多㗎喎，一个细蚊仔佢僅有嘅 lunch box 啫，五個餅兩條魚，咁佢就攞出嚟嘅時候，其實喂飽咗好多好多，搣下搣下。
1: 係，阿 Debra 講到呢度，我都即係有同感咯，因為我覺得即係發財先去立品嗰啲，真係有一種贖罪嘅即係意圖喺背後咯，因為。即係正話 Monica 都講啦，即係如果係一個品德好嘅人，其實無論佢係一個咩狀態咧，佢都會係將佢自己嘅美德行出嚟噶嘛，唔需要話，哎，我而家有錢啦，我先至做好事咁。咁同埋即係喺聖經裏面除咗正話講嗰個五餅二魚嘅故事咧，我仲記得一個咩窮寡婦啊，係咪啊？即係其實我覺得世界上有好多有時聽新聞或者睇一啲花邊嘅故事咧，真人真事咧。都真係有一啲自己本身唔係好富裕嘅人，譬如我睇過一則新聞，我都唔記得發生喺邊度啦。就係有一個執拾荒嘅婆婆，佢都冇乜錢㗎啦，香港嗰啲拾荒婆婆，佢仍然可以係俾錢一個可能係乞衣，喺街邊就咁乞食，佢冇工作能力嘅乞衣咁。當然個乞衣，我希望佢係真乞衣啦。我諗佢知嘅，佢哋識分嘅，成日都喺條街度即係出入嘅時候。即係你諗下，就係話我哋譬如我哋而家依班係有收入嘅人，我哋有時話捐錢啊，做咩善事啊，我唔覺得自己好偉大嘅啫，因為我哋都係將我哋多餘嘅拎出嚟嘅啫。諗下嗰啲係唔夠嘅人，再去將自己唔夠嘅去俾更加需要嘅人，我覺得 即係當然聖經嗰個係講奉獻係俾上帝啦，但係喺人世間其實係有好多即係效法聖經嘅教導嘅，就係將佢哋即係僅餘嘅甚至係不足嘅，佢都同一啲俾佢有需要嘅人去分享。
0: 我想講一個故事，係我喺新加坡嘅時候，我牧師講到講，哎呀，我重複我都想喊嘅，即係我覺得係好感動。佢話有一班人去到北韓。北韓原來在一個咁窮困國家裏面仍有基督徒嘅，咁佢話佢有一次去參觀一個好窮嘅一個小教會仔，咁佢話喺個田間嗰度咧，佢就見到係一個後生仔係孭住嗰個即係牛耕田咪有個犁嘅，即係有個即係爬上啲地
1: 犁爬，
0: 佢見到咧係嗰個仔後生仔係孭住個犁爬，個爸爸喺後邊推住。本来个仔嗰个位置咧，应该系个只牛嘅。咁嗰个宣教士去到嘅时候，就问嗰个人，问另外嗰度个宣教士话：，究竟点解会咁样啊？佢点解咁虐待个仔啊？佢话唔系，佢话呢家人咧系佢哋教会需要卖圣经，需要卖诗歌，但系个个都攞啲钱出嚟，都好少钱噶啦。咁呢家人系穷到连钱都冇。咁佢就话：，佢话我净剩翻一只牛嘅啫。他说我就将那只牛卖了，然后拿回一钱出来就去奉献给他们当地的教会买圣经买诗歌。他说那以后你怎么耕田？我的仔啊，个仔就拉住嗰个爬，就系咁样。个爸爸当然冇鞭佢啦，即系冇鞭只牛，咁样就耕田，咁样耕田。即系呢啲唔需要立品啊嘛，又佢又冇发财，但系佢已经立咗品啦，立咗品，但系佢系。他说当时见到这两父子是很快乐的，因为他将仅有他相信神是会补回给他，很丰富的补回给他，
1: 得到天上的财富。
0: 就是啊，即有时听我，哎呀，我觉得感动到啊，即感动到我跟着吃那个晏都是求其吃。
2: 其实当时立品都是以行动方式咯，那你跟你真的有没有钱无关，即如果你 是你做好事，其实可能有人是捐了钱就做了，但其实很多人是捐时间捐努力。
1: 啱
2: 那个立品你什么财富什么能力都得，
0: 时间是人人都有的，
2: 反而有钱的人没时间。
0: 是
1: 啊，
0: 忙着处理自己的钱。
1: 这个很好啊，真是啊，我们不要经常想立品就要用金钱。
0: 同埋你帮人都唔使要有钱噶，
1: 打个电话探访啊，做嗰啲可探访。
0: 譬如话有时你见到，譬如你话十方个婆婆，你见到佢譬如接紧纸皮或者推紧一架泥头车，你帮佢手推一推佢，咁我都觉得呢啲都系一样嘅。我想 Monica 问你咧，即系譬如话你个仔而家细细个，我见到好多爸爸妈妈咧去譬如话去捐钱啊，或者去即系譬如包括佢都会带埋佢啲仔女去睇。即是他会想给个仔女知道，即是譬如说原来我们现在都可以去帮人。甚至我很喜欢香港见到呢，很多人都大赞香港的。香港人呢在我们譬如说大陆有什么风灾啊，有什么赈灾的活动呢，你会见到那个在个电视机上面譬如说陈家小朋友20元。即系呢啲都系嗰个爸爸妈妈
1: 鼓励佢，
0: 鼓励嘅细蚊仔可能由佢钱罂里边喺啲利是钱里边攞20元出嚟，咁然后就同佢讲低，然后就嗰个就用个小朋友嘅名义。即系我觉得呢个系香港人一路以嚟我哋有嘅习惯，其他地方你好少见到咩麦家小妹妹啊，即系冇叫佢捐几多钱，好少咁样噶。
1: 系啊，不过我想再将样嘢再推广啲咧，其实我哋加拿大
0: 你想发现啊。
1: 系啊，佢真系想发
0: 咯。
1: 讲到点样教小朋友，
0: 系啊，
1: 即系
0: 讲到佢
1: 嗰边。系，其实咧，我哋即系我想再推广啲咧，就系话教小朋友捐钱系一样嘢啦。但系其实喺香港或者喺加拿大咧，都可以做到直情系父母咧同埋啲细蚊仔直情去做义工啊。我觉得比就咁捐嗰20元系更加有意思咯。咁譬如话我哋加拿大有嗰啲叫食物银行啦，
0: 我见到一家人去
1: 啊，系啊，咁我就好失败啦，即系我漏咗我啲仔女好多年咧，佢哋都唔肯同我哋一齐。咁但系最后我都安乐咗少少嘅，就系到我个仔即系都长大成人之后咧，有独立嘅能力嘅时候咧，旧年嘅圣诞节咧，佢就同两个朋友，即系三个大男仔咧。 就做咗唔知100份三文治定幾多份三文治呢，就聖誕節嗰段時間呢就係、是、直情落去downtown呢就係俾嗰啲露宿者
0: 啊，
1: 咁佢、就咁變咗佢咁同我講嘅時候呢，我都有啲欣慰嘅，即係一時種呢粒種子種咗咁多年之後呢，雖然我冇機會，其實我同我先生都好想有一次同啲細路仔一家人，即係用一個家庭做單位、去做呢啲嘅社會。

0: 服務。咁但係啲細路仔，我啲細路仔有性格啊，似我咯，唔逼得嘅。咁但係啲仔女都冇，係冇依個機會。
1: 但其實佢心裏邊，
0: 但係佢都有依樣嘢咯。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其實做父母咧都唔好即係捐錢，當然都係一種方法啦，甚至係鼓勵佢哋身體力行。即係去
1: 做義工，
2: 其實我發現我而家有 BB 有一樣嘢好好做嘅，即係如果有 BB 嗰啲媽咪又可以考慮，就係、是、咧、其實我哋試過幾次就帶住 BB 咧去探一啲有病嘅朋友，咁、當然佢有病，佢未必喺醫院嘅，即係可能喺屋企。
1: 同埋唔係傳染病啊，
2: 唔係傳染病，咁但係好多可能其實都幾嚴重，例如 cancer 嗰啲咁。咁我發覺咧，原來你帶個 BB 去探佢哋咧，好開心，因為 BB 係將佢哋即
1: 係希望啊，
2: 係啦，同埋成個氣氛都好唔同。咁我發覺哇，原來呢段時間好好，咁好多媽咪其實喺屋企唔使做嘢啦。而家呢一頭嗰年，特別喺加拿大嗰啲，其實呢啲就係、
1: 是、
2: 即係唔使太過。特別嘅 program、就咁去，其實去探下朋友，去同佢哋傾下偈，玩下咁 ，B B 喺度行下、爬下，嗰啲即係喺度病緊嘅朋友，其實已經好開心
1: 咯。真係，即係等於佢哋話咧 ，B B 同埋動物、
0: 寵物
1: 係
0: 啊，
1: 狗啊，你會見到好多啲癌症嗰啲狗醫生就係去舐下佢手，佢哋笑到好開心嘅，真係。
0: B B 贊成媽媽講法，我要同你一齊去做探訪。
1: 佢本來頭先嘤嘤嘅就係佢想講，媽媽終於講咗出嚟啦，所以啦，所以我哋即係唔需要等發財先至立品啦，立品就唔係一定要係淨係用錢嚟到去做善事。身體力行，即係個人去埋做，其實仲好。我中意阿 Monica 話抱埋 BB 去，
0: 好正。
1: 老人家見到 BB 真係好開心嘅。
0: 係啊，
1: 我哋兩個都老，我哋見到佢幾開心。
3: Hi， 我係阿寶，
4: 我係空姨渣，
5: 我係 Kelvin。
6: 你聽緊嘅節目係
7: 《男人虛，女人對》。
4: 因為有信，所以有望，從此有愛。有機網上直播電台，
7: 有信，
4: 有望。有爱，
8: 最过瘾嘅节目，
9: 最正嘅节目，
8: 最开心嘅节目，
9: 最癫嘅节目，
10: 时事隔三声，
11: 时事隔三声，
4: 时事隔三声，
12: 因为有信，所以有望，从此有爱。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有望，有爱。
10: 时事隔三声，
11: 时事隔三声，
4: 时事隔三声。
13: 仲宣布全新有机网上电台3月11日正式启动，启动，启动。秉承住信望爱嘅精神，以基督为本，释放出无添加、无污染、纯正嘅正能量。我哋继续以最贴近你嘅生活方式，将宗教融入生活，为世界各地嘅华人作出国粤语24小时不停广播嘅服务。网上电台变得更精彩。3月11日，普通话及广东话台同步进行。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音社网上广播，每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中文 Google 佳音社。每一日开开

0: 想舒缓你的精神压力，请收听佳音社网上广播啦。
1: 别人的故事鼓励了我们，别人的故事点亮了我们，别人的故事提醒了我们。
2: 清炒四季豆是无添加的人生故事，
1: 这味清炒四季豆日日吃都吃不厌。
3: 清炒四季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八点晚上九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想知道现今时代的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着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了。

0: 大家听紧嘅系 Chinese Outreach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地址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说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重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且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亦都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ZG 七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各种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佳音社节目系一个与时并进、与你时刻喺一齐嘅广播节目。

爱运全心声，福乐满心灵第二辑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个节目是由爱城福音众运使团主讲的。爱城福音众运使团是加拿大亚省 Edmonton 一个注册非牟利的福音团体。我们的工作主要是用福音小曲或者叫福音乐曲去传扬神的爱，耶稣基督给每一个人的福音。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呢，是有一个福音小曲欣赏，是由我们的团员去介绍和选曲的。而第二个节目就叫做五味情真。人都喜欢群居的，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就有一种的关系，无论你是父母与子女、夫妇、兄弟、朋友，亦或上司与下属，这些关系都是很微妙的，有亲亦都有疏，在里面有感

0: 情，亦都会因为呢啲感情就会传到好似一种食物嘅味道，有咸有甜有酸有苦有辣。因为呢啲唔同嘅感情味道，就会形成好多唔同嘅人生嘅故事。喺呢啲故事里面，我哋究竟有啲乜嘢值得我哋去提醒我哋，或者系俾我哋去借镜呢？咁你就要留意听下我哋嘅五味情真呢个访问啦。而家就先嚟听下由我哋团员介绍同埋选曲嘅福音小曲欣赏啦。
1: 各位你哋好，我个名叫做 Katie， 系爱城福音颂韵事团嘅一个团员。记得我好细个嗰阵，因为我爸爸妈妈系裁缝，喺我哋屋企有一个小型嘅工厂，每一日咧都有几个叔叔啊、姨姨啊喺我哋屋企开工。佢哋好中意听粤曲噶，每日咧不断咁样播放粤曲。因为嗰阵时咧喺香港电台咧有一个分台啊，好似第七台定点样，每一日咧都有粤曲嘅时段嘅。咁所以咧，我细细个咧就已经听咗好多粤曲啊，又知道嗰啲曲牌咩春风得意啊、银塘吐艳啊、杨翠喜啊、张台秋思啊咁。但系大个咗之后咧，就唔记得晒啦。咁喺后来一个无意之中，我听到一首歌，佢就空山远水我远林咁样喎。咦，咁熟嘅一个音乐，我记得呢个系春风得意喎。咁我就留心听下啦。哇，嗰啲歌词写得好好啊！佢讲出主耶稣基督嘅拯救，又教我哋要用基督嘅爱去爱我哋周围嘅人。又好好听，又令我好感动。就去搵电脑去听下。嗱，就系呢首歌啦。我哋不如一齐听下《血脉情》。

0: 神话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神称旱地为地，清水的聚处为海。地要生出青草，同结种子的菜蔬，还有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住核，事就这样成了。
1: 生态完全。

0: 人话，水要多多滋生人生命的物，要有着鸟飞在天空之中，地要生出活物来，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就赐福这一切，事就这样成了。
1: 做了人齐齐管理，让这世间增加。

赐福给人，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并赐给他们食物。神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美。

0: 大家刚刚听完一啲福音嘅小曲，我哋选择嘅乐曲都系广泛流传民间嘅广东音乐，用呢啲嘅音乐加上福音嘅歌词，更能够有深度嘅去演绎福音嘅故事同埋背后嘅信息。无论系唱嘅或者听众，内心咧不其然都会产生对生命不同程度嘅回响。我哋希望你听完之后，对生命有所肯定，并且对造物主都有一个永恒的盼望。我们对人生的看法可能有不同的地方，正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成长过程和生活的历练。今天的我总是希望将自己所经历的，无论是顺流或者是逆境，能够教导下一代如何正面去面对人生，建设这个社会和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包括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人与造物主的连结。我们不妨听下以下的访问，看看大家是否对被访者的五味人生有感同身受，从而激发大家善用人生，并且走寻真善美的源头。
1: 夫妻相处，有些夫妇会因为生活起居的细节而产生摩擦，或者因为儿女教养的问题而起冲突，更加会为不同的价值观甚至搞到很大的争拗。而有些呢，就因为太了解对方了，懂得互相欣赏，甚至虽然当中并没有什么激情，但是却变得细水长流，令人羡慕。就好似今日我哋邀请嘅呢一对嘉宾陈生陈太，结婚40多年，依然恩爱体谅尊重对方。虽然佢哋话冇乜嘢秘诀，又唔系有好高嘅学问，只系平淡咁过活，但系总系令到身边嘅朋友惊讶，究竟乜嘢令到佢哋一齐生活咁长嘅时间，未见过佢哋嗌交，或者见到面嘅时候大家面阻阻都唔会噶噃。现在就来听下他们的故事吧。陈生陈太啊，你们结了婚几多年啊？还有结了婚之后有几多个仔女呢？
2: 我们结了婚47年，有三个仔女。
1: 哇，
2: 一个女两个仔。
1: 哇，都不短时间啊。那两位你们在哪里认识的，还有呢怎样认识的呢？
2: 我哋系邻舍嚟嘅，因为我太太大约佢哋系佢大约系6、7岁，佢就搬嚟我哋嗰度个区嗰度住，所以嗰阵时我哋啊又系咁样认识嘅。
1: 嗯哼，咁你哋咧都可以讲得话系识于微时啦，同埋系青梅竹马噃。咁你哋发觉几时会开始对对方有啲心仪嘅感觉咧？阿陈太讲先啦。
3: 可能我哋日直相对啩，日直相对之后就。

0: 產生咗好感，咁就會一齊相處咗咁多年添。咁所以咧，即係個心都係認為話，依位咧都係我想象中嘅對象噶啦，咁樣。
1: 咁啊，陳生咧，你幾時點知道你會係中意咗啊陳太，同埋即係你幾時仲向佢開始有啲即係行動嘅表示咁嘅咧？
2: 咁啊，即係好似頭先我講翻話，我哋就日夕相對啦，
1: 啊，
2: 咁變咗即係對咗有一啲感情喺入邊咯，變咗好似好自然咁樣啦，諗住大家都好似好投契咁樣啊，所以乜嘢都知，好似唔使講咁樣啦，好似即係好似頭先太太所講，好似認定係對方咁樣啦。咁我點解有時即係我哋即係眨下條眉就知道大家要想講乜嘢啦，即係大家都咁樣，好似冇乜
1: 哇，
2: 出聲嘅表達。
1: 咁犀利啊！咁其實你個
2: 係
1: 心
2: 啊。
1: 一早啊已經係認定咗阿陳太噶啦。咁你認定咗對方之後啦，咁你又睇中對方有啲乜嘢令到你咁吸引，或者佢有啲咩好處令到你即係咁心儀咧？咁啊，陳太講先啦。
0: 佢令我心儀咧，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哋街坊咧就你知鄰舍嘅嘢好多事幹嘅，咁有一次咧就唔知咩事幹，就有一個家庭就同我媽有啲衝突，咁佢咧好快脆喎，企咗喺我前邊先，企咗喺我前邊，即係有個即係保護性咁樣，咁喺嗰陣時候我嘅心就話呢個男人咧。即係依個男嘅青年人咧，真係好好嘅，係我所即係要揀選嘅人嘅啦，
1: 有
0: 咁
1: 安
0: 樣
1: 全
0: 咯，
1: 感。
0: 係啊，有安全感啦。
1: 咁啊，陳生咧？
2: 我唔覺得乜嘢，諗住即係大家即係咁好傾咁乜嘢。嗰陣時我太太好易話為嘅，講乜嘢佢都好順服咁樣嘅，咁咪即係大家姐咁嘅，咁啊所以啊成日好似一見鍾情啦。
1: 咁結咗婚之後咧，
0: 結咗婚之後咧，你話冇嘅你係假嘅，即係少爭拗一定有，但係咧就睇我哋自己看嗰件事嘅重輕，唔係話一定要嗌交嘅。佢當我嬲嗰時，我咪唔出聲2日咯，咁樣咯，咁啊過後就冇事噶啦。
1: 咁如果仔女出咗世之後咧，會唔會為咗教養嘅問題啊？或者為咗經濟嘅問題啊？又或者為咗一啲其他瑣碎嘅事，即係相處耐咗就自然有摩擦嘅。咁會唔會又因為即係時間耐咗啦，仔女又喺度又為生活，而有一個起個變化，令到你有多即係相處磨擦嗰個時間嘅咧？
0: 咁講啦，我哋咧有兒女嘅時候咧，就冇話對於管教啊而爭拗嘅，因為我哋嘅生活咧係要去拼搏，所以但係啲細路哥一出世咧，我就係交俾阿爸阿媽睇嘅，個細佬妹幫我睇佢嘅。咁所以嗰陣時即係冇話，同埋我哋嘅文化咧、背景咧，同埋即係冇識得話點樣管教嘅問題嘅，冇諗到呢個問題，所以就係冇為兒女有任何爭拗嘅。
1: 咁嗰陣時，如果你哋嚟到加拿大之後，生活就比較係變得安定一啲啦。咁有冇變化咧？俾你兩個相處嘅時間。
0: 有
1: 點樣變化？
0: 移民咧已經係離開咗我哋生活嘅熟悉嘅環境，嚟到個新嘅地方，無論係適應點樣處理我哋喺呢個新生活裏邊咧，都係有啲變化嘅。但喺我記得我移民過嚟咧係9月嘅，喺12月嗰陣時咧，可能我即係精神身體唔好啊，由於思鄉啊，有各樣嘅新嘅環境啊。咁啊，變咗我就好即係唔係咁好嘅狀態。咁嗰陣時咧，我個先生咧就話就孭起條呢頭家啦，就係話佢以前咧細細個都唔識都點樣水滾嘅嗰啲都唔識嘅，但係咧佢就要即係孭做一家之主啊！成為一家之主，即係煮嘢個煮
1: 煮
0: 喎，
1: 飯個煮，
0: 一家係啊，煮飯個煮，咁啊

0: 个反对一路到而家噶啦。
1: 哇！
0: 佢又好顾家，好咩噶，所以我个心嗰阵谂，我话啊，而家即系喺呢啲咁嘅环境嚟，即睇出我哋以前细细个一直朝夕相对，点样同心同行，结婚之后、嗯、到而家实践到啦，实践到啦、嗯，真系咁。感謝神啊！真係感謝神啊！佢即係睇到原來我哋以前嘅已經奠定，而家係要更加要同心齊心嚟到為呢個家嚟到去拼搏咯。
1: 即係感情嘅基礎，嗰、那個磨生活嘅磨練已經真係俾你哋互相係配搭到完美到乜嘢咁噶啦。咁啊，陳生咧，我想問下太太有冇激嬲你嘅時候，或者係點嘅樣，你又點樣去處理呢？
2: 咁都有嘅，最初移民嚟嗰陣時又係為咗生活啦，咁、
1: 嗯、
2: 自己又係唔得閒，叫做大家即係你頂我頂你都冇啲咁嘅事啊。兼夾啲四老哥嗰陣時，我哋嚟到度，我哋英文又唔識，即係又冇啲咁嘅學識嚟到教啲四老哥，咁啊好感謝神啊，即係俾我哋啊認識呢個主耶穌啊，咁啊嚟到啊識到教會啊，有啲弟兄姊妹啊幫手我哋有時啊教我哋啲四老哥啊喺團契裏邊嘅生活啊。咁樣，所以我哋細佬哥就喺啲大哥哥、大姐姐之下啦，咁佢哋咁樣成長。
1: 咁你哋女兒啊、兒子都已經大個結咗婚噶啦，係咪啊？咁佢哋有冇學到爸爸媽媽嘅優點，一樣咁恩愛，同埋佢哋？你哋而家有幾多個孫呢？
0: 咁我而家就有三個孫咯。
1: 咁你同啲孫相處又點樣？
0: 啊，當然係同教養仔女係唔同嘅，一嚟諗住孫咧係愛嚟反嘅，但係咧，但係唯一一個最緊要咧，都係要帶佢去認識呢位我哋嘅信仰呢位主耶穌，因為而家你知道個世代好唔同噶嘛，係咪？
1: 冇錯，
0: 又係要佢哋知道同埋。我哋要用愛心嚟點樣去管教佢哋咯。咁佢哋係睇到㗎，尤其是我有個孫女，佢要成日話：媽媽，你係我個 friend 嚟嘅。
1: 哎呀，真係好啦，可以做 friend 嘅啫。咁啊，咁你哋而家都已經退咗休㗎啦。咁走過咁漫長路啦，咁對你哋夫婦又有冇啲咩嘢感受咧？你哋
0: 喺呢段退休嘅時候咧，我覺得好。真係要好珍惜嘅，因為呢段時候係我哋享受人生啊嘛，人生嘅最後一個階段嚟嘅，所以彼此係要體諒啊、了解啊、幫即係無論咩事情有商有量啦。
1: 咁陳生咧，
2: 我有啊，有時都係好似而家喺啲咁嘅環境之內咧，有時不然間有時都係心情唔好，有時都會有下嘅。咁啊，但係當有嘅時候咧，未。即係諗翻下我哋嘅主耶穌時時嘅喺聖經嘅教導，話唔好嬲啊！你哋唔好含恨到日落啊！嚇，到日落就好啦，就唔好嬲咁耐啦。咁所以咧，時時咧有神嘅説話提醒啦。咁啊，即係你哋要彼此相愛啊，彼此忍耐啊，咁係咁學習，咁啊，即係所以咪大家相處嘅冇事幹咯。同個經格有個唔好即係。個自我中心咁多咁樣啦，即係肯擺翻低咁，即係冇乜嘢嘅。有時女士咁叫下佢啊，咁啊一輪咁啊冇事幹啦。
0: 係啊，其實係嘅，我覺得係嘅。以神為中心嘅時候咧，我哋嘅自我咧就會自然就好會放低啊。但如果我哋一味係認為話對方你對我唔好。我又要用翻咩態度對你，變咗嗰個自我越整越大，咁變咗咧個同神即係同我哋嘅信仰啊，係變咗好似唔合乎真道真理啊咁樣。
1: 冇錯。
0: 咁所以我哋就應該要係以神為中心，咁就個家咧一定係喜樂，時時喜樂，充溢著喺個家噶啦。
1: 哇！
0: 我哋夫婦都一樣噶。
1: 真係好好嘅一個見證啊！好難得你哋一生裏邊咧相依為命，從少年到年長，能夠係攜手同行咧。除咗你大家係有心之外，亦都睇到神喺你哋嗰個心目中係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即係你家中裏邊就以神係作主噶啦。神嘅福氣亦都臨到你個家裏邊。如果唔係你有機會認識神咧，我本身嗰個人生路上面咧，係雖然係都係好好行。

0: 发怒，又唔好计算人嘅恶，唔好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有盼望，爱系永不止息嘅。即系如果你真系以爱作为你嘅中心点咧，真系你停唔到噶。我肯，我咁话，你系唔会停嘅，因为爱咧系要流露嘅，流露出嚟系有个表现。咁变咗表现咧，我哋相处嘅时候咧系会好，即系好珍惜，好啊。好體諒咁樣嘅，
1: 好好嘅鼓勵，多謝曬你哋。

好啦，今日嘅节目又嚟到尾声喎。如果你对我哋嘅节目有啲乜嘢疑问或者系意见嘅呢，欢迎你同我哋联络嘅。联络嘅方法就系可以电邮至 ecgoministry@gmail.com。我哋呢个节目系每逢星期一早上8点就会喺佳音社电台去首播嘅。之后星期三下午1点，星期五晚上8点都会重播一次。假如呢三个时间你错过咗嘅话，唔紧要，因为稍后我哋会将每一辑都会放上去我哋嘅网页上面嘅。你可以到 www.ecgoministry.ca 就可以随时听到我哋嘅节目噶啦。而且亦都学上到去咧，可以了解到我哋嘅使团里面嘅事工同埋活动嘅添。今日好多谢大家收听《爱韵全心声》。福乐满心灵这个节目，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我们再会，愿神祝福大家，再见。

0: 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的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同工。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的主题是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呢？而今日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我们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0: 一直是一个让人头痛的人物。他脾气差，又喜欢挑剔，而且对人又很没礼貌。他不断抱怨别人没有好好地去服侍他，并且指责教会的领袖和职员没有各尽其职。坦白说，要我爱好像他这样的人实在很难。因此当我听到他被确诊患癌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真的很难为他祷告，心中满脑子都是他一些尖锐的言辞以及让人不开心的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们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翰做简短的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他那些令人讨厌的特质，反而我想到他一定感到很痛苦，或者他现在感到很无助。我才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们自己、我们的感受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们用他的视角来看待这些一切。当我们藉着祷告将自己的意愿以及感受交托给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地改变我们的心。难怪主耶稣要我们去爱我们的敌人。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耶稣这样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我必须承认，我仍然很难想到阿翰有什么优点，但是在圣灵的帮助底下，我学习透过上帝的爱和眼光去看待他。他是一个很需要被原谅以及被爱的人。各位朋友啊，为什么为那些令你难以忍受的人祷告是这么重要呢？而今天你要怎样为他们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们说：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啊。慈爱的上帝，对于那些伤害和令我烦恼的人，你知道我有什么感受，恳求你赐给我你那份恩慈怜恤的心，好让我能够为他们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他们。奉主名求，阿们。
1: 灵粮透视，
0: 在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的命令，就是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五章一至二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0: 想知道现在的新科技、新事物，就要听着佳音社广播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推出为期三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十月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吸引力。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毫至2元，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的航线的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现时5元加至6.5元。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虽然天星小轮近两年收入有所增加，但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和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一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以及债务带来的利息开支，天星小轮的营办商预计在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港铁和机管局正是筹备自动车服务，无缝接驳高铁西九龙站与机场快线九龙站，并在高铁西九龙站为转乘飞机的旅客提供预办登机、行李托运等的服务。预计下半年可以在两站之间的路段进行路面测试，明年第二季之内推出跨站接驳服务，更好发挥空铁联运的优势。电影《侏罗纪公园》男星森尼尔离世，终年78岁。森尼尔的家人形容失去森尼尔是事出突然和难以预料，他在悉尼离世的时候家人陪伴在侧，而充满尊严的方式离开大家，正是他一生的写照。森尼尔在1993年电影《侏罗纪公园》和系列的后续作品之中饰演古生物学家艾伦·葛兰，这个角色经历多次险境，利用专业知识求生。森尼尔其他著名参演作品包括《钢琴别恋》、《追击赤色十月》和《空巢》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807点，升17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0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8，日元162.24，瑞士法郎0.811，加元1.414，人民币6.778，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2，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51.06美元，卖出4,051.57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喺晚上8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喺徐州。

0: 至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

0: 语同路人，
1: 恩语同路人。今日志文咧喺恩语同路人请嚟嘅嘉宾啦，咁啊喺节目嘅之前咧已经谂啊，究竟我应该点样介绍佢咧？因为即系讲佢嘅身份啊，佢工作经验啊，专业嘅资格啊，其实都真系要讲好耐嘅。不如我就索性咧由佢自己咧同大家介绍嘅。咁相信我讲超级奶爸咧，大家都知道系边个啦，系阿 K 何基友。Hello，
2: 志文你好啊。Hello， 我系阿 K 何基友啊。冇啦，冇咩咩身份嘅，讲真都系有两个小朋友同一个老婆啫。
1: 同系我哋天父嘅儿女都，大家都系
2: 冇错冇错。
1: 咁其实啊，阿基友咧，咁无论你系即系做艺人噶啦，咁亦都有一啲跨媒体界别嘅一啲嘅创作人啦，咁自己有做主持啦，其实好多范嘅，咁亦都有做即系啲幕后嘅监制咁样。其实你而家主力做紧啲乜嘢？
2: 嗱，依家其實我咁多年嚟咧就做呢個網上嘅平台啦，即係我自己超級奶爸嘅 fan page， 咁就會有啲相應嘅 KOL 啊，或者啲嘅拍攝嗰啲嘢，呢個就呢十年都做緊嘅。咁然後呢兩年幾咧就翻去新城電台啦，就係我翻香港嘅第一個嘅 DJ 嘅工作啦。咁咯，咁然後就會即係都會有做下司儀，不過啲比較就少咗嘅。同埋會依家就賣緊一啲嘅網上嘅升小學嘅課程啊，咁樣咯，即係預備升小面試嘅課程啊，咁樣。咁但係嗰啲就係拍攝咗，咁所以我係唔需要再做，但係即係啲人會見到我 keep 住出現，好煩啊啲廣告咁樣，就係、是、其實就係咁樣意思啦。
1: 係，咁其實我都有諗過啊，今日究竟我哋由邊度開始講起呢？不如最最近嘅就係你啱啱喺二月份嘅自己一個嘅個人嘅 talk show。咁有好多即係喺行内好多嘅同事啊朋友啊有嚟撐場啦，我知道即係阿譚啊譚詠麟姐姐啊阿高浩正啊，咁仲曹星如都有嚟睇係咪？
2: 係呀係呀，好开心啊。
1: 呢个亦都係你自己嘅多年嘅梦想係咪？
2: 係呀，因为好鍾意睇 talk show 啦，亦都好鍾意讲笑啦咁样。咁所以我一路 plan 咗，即係好耐好想做呢樣嘢，但係終於就有一個機會，就係有個製作公司，咁佢都覺得喂，其實都可以試下做喎，咁不如 run 一次啦咁樣。咁於是我哋就即刻去預備啦咁樣。但係其實個稿就寫咗一段時間嘅，咁但當然會執啦。但係最難呢，原來喺做呢啲 production 呢，原來就係 book 場。原來香港啲場好爆嘅，唔知點解哪裏來咁多 show 呢，我哋 book 咗半年先至 book 到一個期。但同埋讲緊我个系讲400人一场，我只系做两场啫。咁都系搞咗半年之后搵到个合适嘅场地囉，同埋好贵囉。
1: 咁成个过程有冇啲好难忘嘅事呀，或者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
2: 有好难忘，因为其实呢即系做 talk show 最难呢系你驚，即系最痛苦系你驚人笑㗎嘛。咁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嚟，系你唔讲你都唔知人哋会唔会笑，你写得你自己觉得好笑咁样。咁但系去到现场，一开始嚟做啲热身咁样啦，即系俾人哋即系跳下机问下问题啊，咁我就喺度点样去乱答，但系又要好搞笑啊咁样。咁佢哋啲反应好好，咁我就即系即刻即系有啲信心咁样啦。咁原来慢慢再一路讲嘅时候，发觉原来有度咗某啲嘅 punch 位都中噶咁样。咁我就即系。

0: 就越做越放松咁样咯。
1: 系系嗱，其实阿 Ken 咧唔系一开始就已经即系超级奶爸嚟嘅。咁其实你嘅经历又或者你嘅梦想，我可唔可以话系由你信主开始嗰刻开始咧？
0: 哇！如果要追溯翻我信主，其实我16岁信主噶啦。
1: 嗯嗯嗯。
0: 咁我嗰阵时喺加拿大信耶稣咧，其中一样我做嘅嘢就系参加当地嘅电台 DJ 比赛，咁就希望考即系成为 DJ。咁结果我有幸就入到四强嘅嗰阵时。咁好細個，咁結果阿媽呢就話呢，你想 part time 做 DJ 得，咁你讀好啲書先啦咁樣。咁但係對於我嚟講呢，唔係好讀得好，因為我啲成績即係一般嘅，就入大學呢你講緊都起碼即係都 B 呀、啊、以上啦咁樣。但我 average 其實係 C 嘅啫。咁結果我就要用，我就即係嗰下犀利啦。即係我就喪讀書、喪祈禱，每晚未試過咁虔誠嘅嗰陣時，就一路祈禱，然後希望即係神你教我點讀書，我考試成日都炒粉啊咁樣。結果咧，呢個咧就犀利啊！我係 straight A 入大學嘅嗰陣時，
1: 哇！突然間
0: 呢係神蹟嚟嘅，
1: 係啦
0: 係啦，係啊係啊，我係 straight A 入大學，主要係咧係嗰啲叫 unconditional 收咗我，即係無條件。總之你唔好肥佬，嗰啲其他科唔好肥，我就一定會收你噶啦咁樣。咁咧。呢系神迹嚟嘅，因为入咗大学之后就冇再出现过。
1: 即系你系读Simon Fraser， 我睇翻资料，
0: 系啊，
1: BC嗰边嘅，即系啱啱同我哋东西岸。
0: 系啊系啊，咁系啦，咁所以咁啊，如果喺嗰度开始做 DJ 咯，然后就翻翻香港，咁上帝都带领啦。我入去新城嘅时候，当时嘅台长就系朱明瑞先生啊，瑞哥啦。咁佢系边个咧？佢就我16岁嘅时候喺嗰边做电台。嘅嗰陣時嘅一個高層，佢就回流翻香港。佢本身都係喺商業電台做噶嘛，咁後來去咗加拿大就做電台啦，然後就翻喺香港。但其實已經隔咗成6年噶啦，我諗，即其實我都冇諗過佢會記得我一個小伙子，我亦都冇同佢真係共事過，因為到我真係做嘅時候，佢已經走咗。佢之後叫做睇過我比賽咁，佢但係記得我，咁結果我就入咗去做咯，即係神預備咯。
1: 系咁，其实入到电台已经系你嘅梦想叫做成真噶
0: 啦，
1: 已经
0: 嗰阵时啦，已经系我梦想之一
1: 做传媒。
0: 系啊，因为我系好中意做传媒工作嘅，我唔系好中意做即系我唔系想做明星嘅，或者即系净系 artist 嘅咁样。即系如果大家拉开我成个嘅行径去睇咧，你见到我成个传媒嘅系统我都好中意咯，而唔系净系一个明星。
1: 咁入咗电台之后咧，嗰个发展之后又系点样咧？会唔会话啊，其实做过电台又想试下啲新嘢咁样咧？
0: 入咗电台之后，咁梗系由低做起啦。嗰时好辛苦噶，我真系好忙嘅，因为要做埋 event 嘅制作嘅，喺电台嗰时兴吓、你唔可以净系做一个主持，因为冇嘢做，你做 PA， 咁啊个个都闹得你嘅。然后你又要即系都要担台嘅，你都要搞 event， 要 book 车 call secure 约 artist 搭 run down。咁我试咗3个月冇放过假嗰时，咁然后直至到我真系好癫嗰时。直至到我真係可以做節目啦咁樣，然後同其實出現咗另一樣嘢，就係當時巴士嘅媒體 roadshow 啦。咁即係嗰時如果喺多倫多嘅朋友或者加拿大嘅朋友冇留意就話呢，嗰時巴士係有個電視嘅，咁有一個叫做自家製作嘅一啲嘅節目，咁佢就需要第一批嘅主持，咁我就有幸成為佢哋第一批嘅主持，咁所以就除咗大氣電波，啲人搭巴士成日都會見到我，反而嗰個 image 到今日都仲有好多人会记得我系好 surprise 嘅，咁但系可以讲个秘密俾你知咧，嗰时一蚊都冇嘅，一蚊都冇，
1: 全部做义工啊，
0: 全部义工，稿自己写，我去到拍，因为我觉得咧，呢度个 exposure 系好大，系值得我唔收钱去做，咁但系个事实亦都真系咁样，
1: 系，咁几时由呢个细细嘅电视机喺嘅巴士度跳出嚟咧？
0: 啊，嗰阵时就好得意啦，又系同神有关。当时我就做主持啊，做司仪啊咁样啦。后来啊，林以乐牧师就搞佢嘅报道会，就揾我帮手做司仪。咁当时嗰个嘅报道会，栋笃笑喺红馆嗰度嘅导演就系阿 Carmen 啦。嗰时就系 TVB 拍 MV 嘅一个导演啦，监制啦咁样。咁佢就话：喂，咁其实你而家都冇约冇剩，你不如过嚟 TVB 试下啦咁样。咁 TVB 音乐台。仲有音樂台嘅嗰陣時，即係有嗰啲 cable 嘅
1: 版
0: 本嘅電視，係咁當然已經接咗啦。咁不如你過嚟做啦。咁我就咁樣就順理成章就入咗去做啦。咁樣。
1: 咁呢個係你嘅第一步啦。咁跟住亦都
0: 係第一步
1: 做其他節目。
0: 係啦。係啦。跟住開始做 做少少东张啊，间唔中客串下啲剧啊，咁但系都离唔开系主持嘅，通常都司仪主持嘢多咁样咯。然后就去咗明珠台，就定咗个位，当时定咗个位就系做啲 high end 少少嘅品牌啊，司仪活动啊咁。

0: 咁都好嘅，即係都好嘅，唔係大家睇咁璀璨或者係會好高知名度，但係喺業內即係做司儀咧，係真係幫到手嘅。
1: 嗯，但係呢個時間唔係維持咗，即係都有十年喎，係咪好似？
0: 斷斷續續，我 on and off 做咗分咗兩期做，中間斷咗一兩年，但係我都應該做咗五年六年都有喎，應該
1: 係係係。但係點解冇繼續留喺 TVB 咧？當陣時會唔會係有另外啲發展，有更好機會咧？
0: 係係。呢個問題係非常好，呢個就係成件事嘅一個轉捩點嚟嘅。當時咧，我已經搞自己嘅教會啦，開始就設置一啲好嘅朋友啊，咁就去俾一啲意見我啦，咁樣。咁我講前少少先啦，一切超級奶爸其實成件事係點嚟嘅咧？就係我同老婆喺芬蘭旅行度蜜月嘅時候啦，我哋冰天雪地冇嘢做，我哋匿喺個酒店度睇電視啦。咁我睇到一個節目就叫 Super Nanny 喎，當時就係英國一個育兒真人 show， 咁就有個育兒師就去搞掂啲好難搞嘅小朋友。
1: 嗯，
0: 咁我就覺得喂，香港有咁嘅節目啦，嗰時仲興講好多怪獸家長啊咁樣，呢個詞好盛起嘅嗰次。好啦。跟住，但系我冇小朋友嘅，我純粹即系噏下嘅啫，噏下即係覺得要有咁嘅節目，我冇講過我想點。咁好啦，到我自己隔一年齡之後有小朋友咯，我就覺得喂，其實呢個節目其實真係好緊要，我自己都要教小朋友噶嘛咁。結果我教會有個姊妹，佢做嗰啲 4A 廣告公司，佢一晚嚟探我，即係小朋友啦，咁就見下你 BB 啦，喂，順便講下，其實依家咧即係電視媒體啲廣告咧已經咧。追唔到網上媒體嘅廣告啦，我哋做廣告公司，我哋睇到啲客嘅 budget 咧，即係我十年以上嘅11、12年前，已經有超過一半咧係去咗互聯網噶啦。你依家做互聯網啦，咁樣你慢日日寫少少即係親子嘅嘢啦，如果你得嘅話，咁我就當時都未好知係咩事嘅，咁我咪試下咯，寫下啲文章，寫下，然後就發覺。咦，真係有人睇㗎喎，然後就有個機構就話不如你嚟做我一個電台節目嘅訪問啦，有個機構有個 slot， 有個時段。呢、這個機構就係 end up 俾我拍超級奶爸嘅呢個機構嚟嘅，因為佢就係做育兒親子一個慈善機構，就教啲家長點樣教小朋友。
1: 嗯，
0: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我都係啱做爸爸，我亦都唔識。咁我就話不如我揾人，我 produce 呢個節目啦，我哋揾一個人去做呢個角色啦，咁樣。但我哋揾唔到。本身唔系我做嘅，本身我系唔想做。跟住佢就话，咁不如你做啦，何基友。哦，我点做啊？你上我哋嗰啲堂先，然后我哋拍嘅时候再搵一个社工，我哋机构嘅社工跟住你，咁咪得咯。我 OK， 咁都可以试下。咁我咪上咗堂，咪自己做，咁先至有个名叫超级奶爸啫嘛。
1: 嗯。
0: 咁然后就即系做咗出嚟之后，当时嘅反应都几好啦，喺家长界，佢唔系一个好流行嘅节目，但系喺家长界好流行。当时。咁所以互聯網就係咁噶啦，你唔使所有人識你噶嘛，即係你有一撅人去支持你，咁其實就已經有一個力量喺度。咁然後就做咗三季，咁所有嘢就係咁樣去開始咯。
1: 嗯，其實我一路聽緊阿 K 去講翻自己嗰、那個追求夢想啊，跟住去唔同試唔同嘅位啊，做唔同嘅職業嘅時候咧，你自己有冇即係好順啊？我覺得。即系一步一步好似神为你预备晒咁样，但系你自己有冇中间有遇过啲挫折啊，或者有其实有啲你大家唔知嘅，中间经历嗰啲嘅挑战好大嘅。
0: 我超多，梗系超多。我讲出嚟就一定系顺啦，因为你要记住咧，即系我成日话天国永远都系拧转头你先睇到嘅。
1: 嗯，
0: 你永远系经过咗望翻转头先知道，哦，原来系天国嚟嘅。你中間係經歷咗好多嘢嘅，即係例如又你喺電視台，其實你做嚟做都係咁噶，你都唔會有好多人去，即係我個角色喺主持嘅時候，我都同監製講我喂，其實我走唔走好咧？我想做互聯網嘅嘢喎，咁佢話你走啦，你喺度其實都係咁上下嘅啫。咁我好明啊，即係佢都好坦白啊，即係如果你想繼續去有一個發展。嘅话，咁你计喺依家呢一个嘅时势，其实未必系最好，即系讲系2015年嘅时候咯。咁我见啊，咁如若咁，不如自己出嚟闯下啦。咁中间都有好多 struggle 嘅，好多波动啊，会谂即系点咧咁样。同埋你记住，由大家唔知咩超级奶爸到今日，其实我系十年冇停过，每日咁样去出 content 嘅。初初系一路斋做两年，系一蚊都冇。一個廣告都冇 ，until 有第一次有個次子嘅客户揾我賣廣告，好似俾咗2000蚊我咁樣嘅嗰陣時，咁我覺得、我寫咗咁耐，我終於有錢，好慘啊！即係咁樣，我都真係都捱過一段咁嘅時間，咁然後再講翻早啲喺電台做。

0: PA 嘅時候都係好慘嘅，都辛苦㗎，即係要跟好多 show， 跟幾個好資深嘅監製，亦都有啲即係有啲態度。當然全部都係我朋友啦，但係佢哋嚟講，佢當時係前輩啊咁樣，咁都係好難捱。亦都喺加拿大住一個好大嘅地方，間間屋都大㗎啦，但係翻香港我都係住劏房嘅，我都係租一個2200蚊嘅劏房。一入屋就睇晒厕所，即系都系干湿唔会分离，
1: 系系
0: 一个地方咁样，我都挨到辛苦噶嗰时，即系冇钱啊咁样咯。
1: 但有冇人即系可能同你讲过，不如唔好谂梦想啦，打份工算啦，最紧要搞掂生活啫。有冇咁样嘅人同你即系谂法同住相反咁样啊？
0: 喂，梗系有啦，我自己都会同自己咁样讲啦，但系又咁样讲嘅，因为。呢个系我嘅 passion 啊嘛，咁然后你又会睇到神系点样一步一步预备你去做呢样嘢，你同神讲话呢个系我 passion， 我好想做，你可唔可以为我预备？咁我咪交托俾佢咯。咁你就，所以我讲翻出嚟就会睇到好似好顺，但其实背后系有一双手喺度操作紧一啲嘢。
1: 系系系，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啊。有多时候咧，我哋想做一啲嘅嘢咧，我哋不停喺度寻求神嘅心意，究竟系咪即系神想我哋做呢样嘢咧？但系头先你个讲法就系唔系？你做咩神都喜欢喜悦噶，即系只要系你嘅 passion 就神就会中意你做呢样嘢。
0: 系啊，呢个解决咗好多人嘅一个疑问噶，例如。呢样嘢系咪神嘅心意啊？同呢个人一齐系咪神嘅心意？佢系咪最好啊？咁样，即系呢个系迷思嚟噶。你要记住，神唔会将最好嘅另一半赐俾你噶，因为你自己都唔系最好，佢都唔会将一个唔系最好嘅赐俾人噶嘛。咁个逻辑啱啊。
1: 系系。
0: 所以我哋一齐，我哋咪成为最好咯。
1: 嗯。
0: 所以你系最紧要嗰个人，佢爱唔爱人，爱唔爱神，佢爱唔爱你，佢爱唔爱你呢个先系最紧要。你爱唔爱佢亦都系最紧要，
1: 系
0: 咁、啊、当然唔系话寻求神心意唔好，即系梗系好啦。你样嘢都问一下，但系你要知道有阵时有啲位，你要站在爸爸嘅角度，你即系做咗爸爸，你就会知嘅。你站在爸爸嘅角度，其实有啲嘢唔系咁复杂嘅啫，唔系谂到咁复杂咯。真系做咗爸爸之后咧，我谂你都会明啦，你嘅体会都多好多，你会明白神嘅心意多咗，真系神嘅心意多咗，你会明白天父嘅心意系乜，然后你会明白即系牺牲嘅爱系乜啊！即系呢个系好难去解释嘅，但系你做咗，你经历过，你就会明多啲咯。
1: 系，咁呢份系一份关系啦。咁自然你同天父爸爸熟嘅话，其实你就自然会明佢嘅心意系点样嘅。但系呢、这个你做超级奶爸呢、这个即系育儿嘅工作啦，叫做。俾好多即系教育啊，教人嘅 tips 点样去育儿啊。其实呢个嘅使命咯，我哋叫佢做，即系咁耐以嚟你都冇减退过嘅，系因为乜嘢令到你可以继续向前呢？
0: 几样嘢啦，从一个现实嘅实际嘅角度嚟讲咧，呢个本身佢系我嘅 bread and butter 嘅一部分，即系我系有收入嘅，即系通过佢，例如我去唔同嘅地方去做讲座啦。我去拍一啲嘅嘢啦，我去代言某啲嘅产品啦，诸如此类啦，呢个系现实嘅问题系有嘅。咁但系记住，即系做咗十年，有一大段时间我系冇钱，我都 keep 住做。个动机就系我好想一代嘅爸爸都被兴起，好想一代嘅爸爸知道，即系我哋要投入屋企嘅角色啦，我哋系好紧要嘅，即系喺小朋友嘅成长嘅影响力系非常嘅大。我点样教我个女将来去搵一个好嘅老公，点样识朋友，我教个仔点样做一个男人等等，呢啲其实唔系咁容易去搵到其他人去取代，而爸爸系绝对有呢个能力，同系唯有佢哋先有呢个能力去做呢样嘢。咁我嘅 passion 就系咁，因为我成长嘅时候，我有个好嘅爸爸，虽然佢好忙，佢有阵时成日都唔喺屋企瞓嘅，佢但系佢喺管教啊，即系佢做事好认真，然后佢唔贪小便宜嘅。佢系好正直嘅咁样，咁呢啲我会学到咯。咁当然我妈妈都系一个咁嘅人，所以我会发觉如果有呢啲价值观灌输到俾小朋友，其实系好嘅、哦。
1: 其实会唔会而家即系你接触多咗啦？咁好多人一见到你头先所讲就有好多问题会问你嘅，最多系问你乜嘢？
0: 唔同阶段有唔同问题嘅。第一就系食饭食得衰，咁呢个就一定系最重嘅。即系食饭就需要最重啦，跟住第二就大啲啦，一开始小朋友都大啦嘛，就系上网啦，跟住或者即系态度啊咁样咯，即系通常都系离唔开呢几范嘅。
1: 咁其实你去谂一啲题材喺网上边，你话 keep 住咁多年啦，都有经常系拍呢啲嘅短片，我都有睇你喺网上边嘅短片啦。咁而且有啲系用啲轻松啊、得意嘅手法去表达啦，其实好短嘅啫。咁但系点？

0: 嗱，谂到咁多咧？
1: 点谂到咁多？冇噶，你生活真系好多灵感噶。有阵时同老婆成日会拍啲，我哋会谂下咯。咁啲亦都咁样嘅。有一部分咧，就系我会啊见到网上面佢有一啲类似嘅。咁但系你将佢变咗做小朋友版或者夫妻版，其实系得唔得嘅咧？咁又得噶喎，咁样。咁有啲就真系原创嘅咁咯。其实系嚟自生活，因为我成日谂嘢，好中意谂嘢嘅。当我谂到啲嘢嘅时候，我就会谂啊，可唔可以用一个搞笑嘅 way？轻松嘅 way 去表达咧，咁样咁，所以就 keep 住会系咁。咁我真系唔会 burn out 嘅，真系唔会 burn out。咁多年都
0: 咁啊，好犀利啊！真系
1: 我唔系我好 enjoy， 因为我系一个成日谂嘢人嚟，我唔系好讲嘢。其实咧，我做完嗰啲咩 MBTI 嗰啲测试，我系原来我系倾向 I 嘅。
0: 系，我系啊，
1: 系啊，睇唔出啊。跟住咧，我呢啲叫 functional E 啊。即系咧，我做嘢嘅时候，功能性上我就会系 E
0: 哦，即系外向啲。
1: 平时其实系 I， 系啦，所以啲人见到我，点解你又唔笑啊？唔成，其实我系谂紧嘢，同埋我系唔系好讲嘢嘅，即系咁样咯。
0: 嗯，都系嘅，其实我唔知系咪做呢行即系行内都系好多呢啲人啊。平时以为佢系好中意 social 嘅，但系其实都唔系好中意 social 嘅啫。
1: 系啊，系啊，所以搞到好似有时好似冇乜礼貌，成日都唔笑啊！你咁认真嘅我。我真系唔系几中意笑噶，笑好攰噶咁样。
0: 系，但系小朋友即系一仔一女啦，会唔会都俾好多即系刺激你，等你可以谂到即系多啲题目咁样啊？
1: 喂，佢刺激到你爆血管啦，直情好刺激噶，几刺激都有，梗系会啦。好多都系嚟自佢哋嘅，咁但系又咁讲，即系佢刺激到你爆血管之后咧，即系十啖屎就一啖砂糖咁样咯，即系有时谂起。即系午夜梦回嘅时候，咁你都几得意，即系拨下啲头发啊，咁扫下佢，算啦，即系会系咁咯。
0: 系，其实即系作为一个爸爸去教养小朋友已经唔容易噶，作为一个基督徒爸爸去教养自己小朋友，你觉得挑战仲喺边度咧？
1: 作为一个基督徒去教小朋友最难嘅地方咧，我觉得咧系你言行一定要一致啦。然后你又要佢真心地爱上上帝，而唔系一个家族嘅传统令到你信，因为咁样会甩嘅去到中间，
0: 即系变咗二代。
1: 咁呢个系啊，即系信二代，咁唔系几 work 嘅，佢一定要自己 experience 到咯。咁但系喺佢 experience 到神嘅过程里面，牵涉到几样嘢，一就系佢会有机会会喺有啲唔顺利嘅环境底下，你点样引进神呢？因为人人都会遇到唔顺利嘅嘢㗎。
0: 嗯，
1: 系嘛。咁然后另外就系、是、你点可以即系俾佢知道有啲系佢自己同神去经历，而父母唔干预呢？咁呢个系经常要去諗嘅。咁我自己觉得呢，点样可以令小朋友去即系经历到神呢？就是、我哋家长要拆除咗嗰种呢，要建构一个好美好嘅世界嘅嗰个主题乐园。系调返转啦。爸爸妈妈依家经历紧一啲嘅困难，我哋有个咁，但我哋睇下神点样带我哋啦。咁喺过程里面，佢就睇到你点样去 handle 呢件事，睇到神点样带领你，而唔系见到个 end product 系哇，睇下几好，一切都冇事，几正系咪好正咁样？其实调翻转咁样咧，佢先知道神做咗啲乜咯。
0: 咁而家你仔女对于即系同你一齐可能要翻教会啊，有冇抗拒咧？有冇定系从小影翻？你觉得啊，都系理所当然嘅事嚟噶啦。
1: 佢哋从小影翻嘅，觉得理所当然嘅。佢哋好认真嘅，佢哋对信仰会为人祈祷啦，医病啦，传福音啦，佢系嗰种嚟嘅，好多人信主啊。学校不止一次打嚟话，其实咧即系。就唔好成日喺即系幼稚园度成日讲即系耶稣啦，点。当然去咗小学就好啲啦，咁但系都会开始同人讲信仰啊咁样咯。
0: 系。咁其实如果即系好多人都会谂啊，会唔会即系喺教养仔女有一啲必胜法嘅咧？
1: 哇，我都揾紧，有冇必胜法？你嗰啲嚟听下啫。冇嘅，其实必胜法我谂系接纳啦，无条件嘅接纳啦，同埋系爱咯。系好冇嘅，其实真系冇。佢必胜法就系爱咯。你喺佢唔可爱嘅时候，你都爱佢，呢个先系爱咯。喺小朋友可爱嘅时候，你先爱佢，其实呢个唔系真系爱咯。呢个你纯粹中意。
0: 嗯，系啊，系呢个咪就系天父对我哋嘅爱啫嘛。
1: 系咯系咯，即系喺我咁唔可爱，系咪天父爱我，我老婆又爱我，咁呢个就真系爱啦，系嘛？即系如果我样嘢系嘛高富帅咁样，个个都爱到我，个个都中意啦。
0: 系，但系都有遇过你，有冇遇过啲你搞唔掂嘅问题咧？
1: 梗有啦，即系例如我女个感受，佢好多感受嘅， 系啊。

0: 啦，即系我就 store 咗喺度，全部 hang 咗机喺度。咁呢系我每日都会有嘅挑战嚟嘅，系。
1: 嗯，咁佢讲感受，可能你会兜个圈讲另外一样嘢啦，得唔得咧？
0: 唔得噶，佢又唔会 let go 嘅，佢就一定要你，佢一定要自己 settle 到，佢要自己 settle 到，
1: 哦 ，OK，
0: 先得嘅。吓，你又唔可以即系揠苗助长嘅，冇嘅，你帮我搞掂啦。嗱，我唔得嘅，佢要自己 go through 晒成个 process 先得嘅。
1: 哦，咁即系唔系你去俾佢方法，而其实你俾个过程佢去宣泄啫。
0: 你要俾一个系啦，咁但系宣泄嘅过程里面，佢都会 trigger 到你一啲嘅情绪啊嘛。
1: 系
0: 啊，佢会妨碍咗件事噶嘛，又会有大龙凤啊，会成噶嘛。咁亦都唔系你闹佢一两句，或者你点样，佢就会。处理到啊，或者就惊你，又唔可以系咁样噶嘛，所以都难噶，都即系我谂好多父母都会明嘅，即系有呢一 type 嘅小朋友咧，咁即系比较高敏啲啦，情感上咁系辛苦啲。
1: 阿仔会好啲咧，系咪咧？
0: 阿仔大啲，佢会
1: 冇咁多情感，
0: 系啊系啊，因为佢有 iPad coding 咁就 OK 噶啦，可以做下啲编程，系啊，咁就解决咗，
1: 即系都系靠呢啲电子嘢帮佢搞掂佢。
0: 系，不过就唔系打机咯，佢中意编程咯，佢好中意啲埋放写程式，写程式写 web app 啊。但系讲紧佢十岁九岁已经系咁，佢而家十岁，
1: 系咯，
0: 系啊，佢好中意，咁我 OK 嘅，
1: 咁叻噶啦已经。
0: 我又唔觉得系咪真系好叻咯，但系佢对呢样嘢有兴趣咯。咁我觉得好过你不断睇短片，不断打机嘅，即系你咪写下程式咯，
1: 系
0: 写下啱啊，写咗个圣经 app 啊，又问我哋教会有冇啲咩。可以即系令到呢个 app 改进下，咁即系问人意见啊，即系想帮教会写个圣经 app， 谂可唔可以做啲乜乜乜啊 ？AI 点啊？即系佢系好醉心呢样嘢，好对生出嚟就系咁噶啦，一生出嚟见到有掣佢就想揿啊，见到有电脑就想读下，
1: 咁啊几好啊！
2: 上帝听祷告，恩语听倾诉，欢迎登入恩语嘅网上祈祷区，将你需要祈祷嘅事话俾我哋知，我哋嘅生命关顾员会为你代祷。恩语嘅网址系 www.sobem.org， 请进入恩语生命热线。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与神同行，逢星期一至五凌晨十二点、早上十点及晚上八点，在佳音社网上电台播出。
2: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播放心连心不同类型的粤语歌曲。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在佳音者电台广播就听到了。

0: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者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且获到自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的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较高吸引力。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说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作出恶意重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且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ZG 7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各种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会在今个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一名有长期病患和免疫力弱的72岁男子确诊大鼠戊型肝炎，是今年第二宗大鼠戊型肝炎个案。他一直情况稳定，无出现病征，亦都无需入院。患者今个月9号因为自身疾病到玛丽医院复诊的时候，被发现肝功能异常，血液样本经化验之后证实对大鼠戊型肝炎呈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流行病学调查显示，病人居住在深水埗区，日常主要在果区和尖沙咀一带活动。中心不排除他在潜伏期内在本地或者外游期间曾经间接接触受老鼠或者其排泄物污染的地方或者食物。他的一名家居接触者目前没有病征，正是接受医学监察。中心会继续调查个案的感染源头和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且应该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的时候又说，美国会守住海峡，并且很可能负责营运，成为海峡的守护者，美方应该为此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他又说，美伊达成过10项协议，但是伊方总是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不可通行。外长阿拉格齐在社交平台就说，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将会继续与阿曼在政治和技术层面磋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48点，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2点，跌2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12，加元1.41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4.37美元，卖出4010

0: 5.24美元。天气方面，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内陆，同时位于南海北部嘅低压区正系为嗰区带嚟不稳定天气。喺晚上八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喺徐州市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喺雅蒲岛之西北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本港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听日骤雨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听日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有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制作的宗教节目时段。

0: 务要警醒，慎思明辨守真理，用心细听，扎根圣经行主道，灵情路上，愿圣灵赐你力量，与神同行。
1: 神的话有洁净、保存和显露的功效。神的话就是光，让我们知道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明白将要发生的事，和神在我们生命之中的作为和旨意。
2: 亲爱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史丹尼牧师在与神同行讲授的圣经信息。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胜过了罪的权势，作为基督徒，我们可以挣脱罪的捆绑和束缚。不过不少基督徒却宁愿放弃自由，自动走回回头路，去服从罪的权势，活在罪的操控之下，失去了喜乐，失去了盼望和自由。我们如果要得胜试探，就不要落入撒旦的圈套里面。今日我们要来思想的题目是不要做罪的奴仆，请你留心收听。
1: 你有没有试过沉迷于某些事物，明知那些是不对的，好想终止它，但是又无能为力呢？你是不是试过话给神听你不会再犯，但是最终却又固态复萌呢？你曾对自己话以后不会再犯，然后祷告下定决心承诺自己不容让这些事情再发生，可惜言犹在耳，你已经彻底破坏了对自己的承诺。最后你感到气馁，因为不知道你是不是能够摆脱困扰紧你的事物。通常当人陷在这样的光景之中，他们会做两件事，一是承认自己没有力量，转而投靠神，祈求神的怜悯，依靠圣灵的帮助，让神亲自做他们能力所不能够做的事。又或者他们将自己所做的事合理化，加以理性的解释，和怪罪于人或者怪罪于神。他们会说神造我就是这样的，或者说这个就是我作事的方式，我不能够再做好一点的，我就是这样的。然后就继续心安理得的去犯罪，

人向罪屈服，唔再挣扎嘅时候，佢哋其实系做咗一个自毁性嘅选择，因为最终罪必然会毁灭我哋。罪嘅本质就系毁灭，罪要使人做佢嘅奴仆，然后毁灭佢哋。今日我要同大家一齐思想嘅系点样避免做罪嘅奴仆。我哋要睇嘅经文系诗篇119篇133到136节。经文咁样话：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求你用念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教训我。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诗人在这里向神有一个请求，就是求神使他的脚步稳当，不容许罪孽辖制我。这个是因为诗人不想犯罪，不想被罪主宰他、统治他同埋束缚佢。诗人用辖制呢个词嚟到去形容罪对佢嘅压迫同埋管治。让我哋先嚟睇一睇做罪奴仆嘅含义，然后睇一睇点样可以避免做罪嘅奴仆。做罪嘅奴仆可以发生喺基督徒身上，或者系非基督徒身上。即是说，即使是蒙神恩典所救赎的人，都可以在某程度上做罪的奴仆。到底罪是什么呢？简单来说，罪就是任何悖逆神的行为，违背神旨意的事。过犯亦是罪的另一个描述，是指超越神在我们生命之中所定的界限，这个亦是罪。而今日经文一开始的一节用罪孽这个词来到去形容，因此任何形式的罪都是违背神的话，违反神的旨意同埋践踏神的律法。到底一个人怎样会成为罪的奴仆呢？特别是基督徒，他们是认识真理的人，怎样会沦为罪的奴仆呢？要知道，罪往往开始于我们的思想。箴言23:7，因为他的心怎样思量，他的为人就是怎样。如果我们思想的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如果不即刻改变自己的思想，如果不去踏入错误的方向，朝住我们错误的思想前行，罪的思想在人里面所发动的力量是很大的。到底罪怎样使人做他的奴仆呢？首先，罪奴役人的过程是逐渐的，起先只是一个思想，然后是再进一步，跟住是开始第一个行动，一个再来一个，然后再要求多一个，过程非常的缓慢，绝对不会急进的，但是最终却是会达到他的目的，让人做他的奴仆。第二是欺骗。罪之所以能够奴役人，叫人甘愿做他的奴仆，是因为他懂得欺骗。撒旦说神不会打击你致死的，神知道你在那里，就即管依照你所认为的去做。每个人都有欲望，每个人都会犯错，都会批评人，都会有贪心，这些都是欺骗的伎俩，令人感到情况不是那么差劲，没有人是完全的，我亦不例外。神会明白，会同情，因为你失败，所以神的恩典显得更多，你可以藉着犯罪来多经历神的恩典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撒旦的欺骗。第三是加深，
当罪一开始

暴役人，佢就唔会使人好过，而且会越嚟越加深。起先或者只系叫你有所损失，然后就一步一步嘅夺去你一切嘅力量，令你冇办法翻身。第四就系承诺。好多时候，我哋之所以会沦为罪嘅奴仆，系因为我哋误信撒旦嘅承诺。撒旦承诺我哋情况会越嚟越好嘅，你会有好多嘅享受，你会获得满足，你会有前所未有嘅快乐，你会得偿所愿等等。然后撒旦嘅承诺永远唔会实现嘅，唔单止系咁样，最后系要求。罪一旦奴役人之后，会对人作出越嚟越多嘅要求。当罪越嚟越捆绑我哋嘅时候，我哋只能够越嚟越屈服听从，直到最后我哋发现自己再冇力量去抗拒，冇办法向罪讲不。起先我哋以为呢啲情况不过系短暂嘅，一旦我哋唔想继续落去嘅时候，我哋可以随时终止，随即抽身而出。我哋起初对自己满怀信心，以为控制权喺自己嗰度，但到最后先至发现撒旦已经完全操控咗我哋。当我哋陷喺罪里面之后，竟然唔能够自拔。我哋祷告、尝试、挣扎、希望，但系所有嘅方法都冇用，唔能够叫我哋从罪里面得到解脱。结果我哋就泥足深陷，跟住就系毁灭。其实罪从一开始就朝住呢个方向行嘅，只不过我哋系搞唔清楚。罪一直都冇改变，佢嘅出现同埋目的就系要毁灭人。仲有就系完全，一旦我哋行错咗第一步，唔承认神嘅旨意，偏行己路，越过神所设嘅界限同埋范围之后，我哋就即系越过咗神嘅保护范围，我哋受世俗所吸引同埋迷惑，误信撒旦嘅承诺，一窝蜂嘅去追求世俗嘅享乐，放纵自己，自私同埋贪得无厌，完全忘记咗神喺我哋身上嘅计划，神嘅美善同埋神嘅供应，我哋朝住毁灭嘅方向行。是边个限制人的思想呢？而这股力量又是几咁嘅大呢？即使人知道乜嘢是正确，应该点样做，但是却是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已经被一股力量所控制，不由自主了。保罗在罗马书7:19说，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作，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作。保罗指出，当一个人受罪奴役之后，唔理系佢嘅态度，亦或系佢所作嘅，都受到限制。神唔愿意我哋嘅生命受到任何形式嘅束缚，因为佢嚟就系要释放人，要使人获得自由。我哋系活喺圣灵嘅管治之下，信服圣灵，就能够得着神的福气。圣经讲到唯一合神心意的奴仆，就是做耶稣基督的奴仆，将生命完全委身给他。而作主的奴仆所得到的是真正的自由。耶稣在马太福音11:28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哋嚟到耶稣嗰度，系为咗要挣脱罪所加俾我哋嘅限制、囚禁同埋苦害。当我哋面对罪嘅时候，我哋同时要谂到罪嘅结果。好多时候，人会话：我唔理，呢个正正就系我想要嘅生活。我喺度享受人生，我唔会后悔。你睇我活得几精彩。但是这个却是撒旦的谎言。好多人因为受撒旦所奴役，以致生活在放纵之中，
不能够自

佢哋完全受到罪嘅摆布，但系却系自口否认。要摆脱罪嘅奴役，首先我哋需要承认罪嘅本质系要辖制人、奴役人、苦待人。唔理佢嘅背景系点样，年纪有几大，环境系点样，文化同埋生活习惯系点样，罪嘅本质就系要奴役人。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面对的事实。到底当我们认清楚罪的事实之后，我们怎样去避免做罪的奴仆呢？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的问题，不理我们做的是什么，但是结局都是一样，我们都是受到罪的辖制和奴役，我们会最终失去一切的自由。我们要认识这一点，并且要承认自己的确是陷在这个问题之中。第二，我们要承认罪是先从我们思想入手，控制了我们思想，然后才逐步进攻的。我们必须要承认自己在思想上的错误，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不去想的。正因为我们没有选择将错误的思想赶走，反而根据来到去做，所以才陷在如此的光景里面。这个是我们需要坦白承认的。第三，是我们需要问自己，到底这个罪中之乐值不值得我们一生做罪的奴仆呢？从来没有吸毒的人或者酗酒的人会说，是啊，饮酒的快乐值得我步向灭亡和损失，值得我承受咁大的痛苦。所有陷在毒瘾、酒瘾里面的人，不理是哪一种的瘾，他们都不会觉得这样做是值得的。其实他们是无限的后悔，只不过没有办法挣脱。一刻的欢愉和快乐绝对不值得我付上一生，因为撒旦所讲的全部都是谎言。我们要问自己，到底值不值得呢？我愿不愿意承受痛苦的结果呢？我们是不是渴望重整自己的生命呢？诗篇119篇133节说，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这里所讲的稳当，就是指校正自己的行为，要察看自己的言行，要依照圣经的原则去行。如果我们不想做罪的奴仆，就需要听从神的话，不是再去听信世俗的哲学、各种的理论学说，然后选择去跟从。只有神的话才能够释放我们，叫我们得着真正的自由。到底我们怎样去建立自己的脚步，使它稳当在神的话语之上呢？有两个责任是我们需要负上的。头一个是共同的责任，意思就是要在神的家里面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神，聆听神的教诲，集体的敬拜和学习是很重要的。神要透过我们一起的学习和敬拜赐福我们，让我们在当中学习更多，成长更快。我们又可以从中获得鼓励，互相扶持去奔走天路，这个是十分美好的事。所以基督徒不可以停止聚会，要建立自己稳当的脚步，我们就需要看重教会的生活。第二个责任就是个人的责任，是指个人在神面前的追求成长，自己研读神的话。我所指的不是学问上面的钻研，乃是打开圣经来读，让神的话直接向我们讲说话，滋润我们的心，让我们得着生活的力量和喂养。诗篇119篇15-16节，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我们除了一大班一起

0: 敬拜神和学习圣经之外，不要忘记自己，亦需要有个别的学习和追求，要多默想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有洁净的功效，神的话亦有保存的功效和显露的功效。神的话亦是光，诗篇话，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神的话进入我们的生命之中，能够起到照明的作用，让我们明白自己的境况，明白神的旨意和作为。我们不能够忽略神的话，却又做一个属灵人，或者行在公义之中，这个是不可能的。彼得前书二章二节，就要爱慕那纯正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我们有聚集的责任，亦有个别私下的责任，但是无非都是为了更多的亲近神，更多的认识神的话，透过与神相交，我们认识神为我们生命而设的目标和方向，然后我们信服神而行，这样的生命是最简单的，亦是最蒙福的。我们不需要拥有很多物质的东西，但是神的爱如果充满了我们的心灵，我们所享有的才是真正的平安。弟兄姊妹，今日管理你生命的到底是哪一位呢？哪一个是你生命的主人呢？是撒旦，抑或是爱你的主呢？神要帮助我们去过每一日的生活，赐我们亮光和指引。或者有人会说，我知道神的要求是什么，但是我真的做不到，太难了。弟兄姊妹，神从来不会只是赐下命令，而不赐下行这个命令所需要的力量的。神在发出命令的同时，必然会加上他的应许和恩典。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信服，其他的一切神自然会供应。因此我们不能够对自己的勃逆有任何的藉口。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他是全能的。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五章四节那里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今日我们正是面对着两种的选择，一是服从罪的权势，做罪的奴仆，一是信服神和他的话，活出神的旨意，做主的奴仆。两种的信服所带来的结局是截然不同。做罪的奴仆结局就是灭亡，做神的奴仆结局就是得着生命和平安。让我们一同祷告。神啊，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只可惜今日好多人依然活在罪里面，做罪的奴仆，令你伤心。他们甘愿被罪所伤害和毁灭。求你让圣灵光照他们的心，让他们在你那里得着盼望，让他们早日归向你，信靠耶稣的拯救。求你让更多的人回转悔改，不再活在罪里面，做罪的奴仆，乃是在你的恩典之中过活。奉主名求，阿们。
1: 神的话语是我们能够避免做罪奴仆的秘诀。我们一定要集中心思在神的话语上面，好让我们能够洞悉撒旦的诡计。罪一定不能够胜过我们，因为我们服从神的话语。诗篇119篇105到111节那里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你公义的典章，我曾起

0: 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是日常生活上面的事情，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啦。佳音社电台广播是有粤语和国语的节目，内容包括有最新的新闻、有趣的文章，你还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当中亦都有直播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www.chineseoutreach.ca， 你都介绍给你的亲戚朋友听啦。
1: 你而家收听紧佳音社制作嘅轻轻松松舒缓嘅各样节目。

0: 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吸引力。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程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自5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经接近1年，不排除未来1至2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于第4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短暂未能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在过渡期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保护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又说，美国会守住海峡，并很可能负责营运，成为海峡的守护者，美方应该为此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他又说，美伊达成过10项协议，但伊方总是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不可通行。外长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平台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在政治和技术层面磋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36点，跌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50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34，瑞士法郎0.813，加元1.414，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17.34美元，卖出4,017.6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的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是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3: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啊！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类，女人类。
2: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3: 啊，夜妈妈瞓唔着，点好呢？啊，听下佳音社网上嘅节目先。

0: 为老友记，有没有听过佳音四的网上广播？它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你想不想知道最近社区有什么讲座，有哪里有得吃有得玩的社区活动？那就要收听佳音四电台为你提供的社区资讯专栏，它会带给你有关最新的社区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查阅。
0: Hello， 你好，一起听下佳音社的网上广播啦。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是不同地区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不同类型的节目，其中有音乐、轻谈，有发人心醒的教导和提醒的节目，每小时的时事新闻，有听众即时电话参与等等。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是 ChineseOutreach.ca。
1: 放咗工，梗系要收听下佳音社嘅电台节目先啦。

0: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监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而度过一天的生活杂志。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府推出为期3年试验计划，鼓励具工作能力的综援人士持续就业。合资格住户今年10月或之后离开综援计划，并过渡至在职家庭津贴，可获发总额45,000元现金奖励。有立法会议员认为，计划对于人数较少的综援住户会有较高吸引力。医学会表示，本地新冠病毒活跃情

0: 度一直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自五月起持续录得轻微上升。本港距离上一个活跃周期结束已经接近一年，不排除未来一至两个月整体活跃程度会进一步上升。医学会认为政府新冠病毒疫苗接种计划提供的疫苗即将届满，新一批疫苗预计将于第四季陆续运抵本港，合资格人士在这个过渡期间将短暂未能透过计划免费接种疫苗，呼吁有需要的合资格市民把握时间尽快预约，并在过渡期前完成接种，以维持足够保护力。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可能接管霍尔木兹海峡，并应该因为守护这条重要水道的安全而获得补偿。特朗普当地星期一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又说，美国会守住海峡，并很可能负责营运，成为海峡的守护者，美方应该为此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他又说，美伊达成过十项协议，但伊方总是撕毁协议，美方会非常严厉打击伊朗。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表示，由于美军最近的敌对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经不可通行。外长阿拉格齐就在社交平台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管理和船舶通行事宜，伊朗将继续与阿曼在政治和技术层面磋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 52,536 点，跌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 7,550 点，跌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8， 日元 162.34， 瑞士法郎 0.813， 加元 1.414， 人民币 6.781， 英镑对美元 1.338， 欧元对美元 1.14，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17.34 美元，卖出 4017.69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和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电台广播，合情合理，全时间全天候，在网上陪伴你。
3: 在三分钟你可以做到些什么？煮一包即食面，换一件衫，煲一杯茶或者咖啡，打一个电话。你亦都可以利用这三分钟收听我们为你预备的智慧之言、人生小品、不同的生活见证。你出面天气怎样，你都能够从这些发人心醒的说话当中享受内心片刻的宁静。
4: 三分钟天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2: 啊，三五知己是不是一起听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节目都挺赚鬼喎。

姐网上广播，每个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

0: FM 社网上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到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的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和提供。

0: 佳音社的网上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1: 佳音社电台广播是一个非牟利无商业广告性质的电台，每日24小时，一年365日，为住在世界各地每一个角落不同年纪的人士播放优美旋律的音乐和诗歌，有最新最快的时事新闻，也有听众即时参与的电话对话。我们会继续推出更精彩更全城不同类型的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啦。佳音社电台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2: Hello， 你好，一起听一下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网址就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施南生的前夫徐克在养和医院外见传媒，他表示施南生2022年开始身体免疫力衰退，多年来一直以顽强生命力与病魔对抗，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在亲友和家人陪伴下安详离开。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

0: 离世，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哀悼，并向施南生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低宝贵的光影回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结构仍然较为松散，预料仍然需要一些时间整合，在较为接近广东沿岸时，才能够确定是否会发展成热带低气压。如果低压区发展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会评估是否在今日初时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又说，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系统会在今朝早最接近本港，在本港100公里范围内掠过。预料今日本港骤雨逐渐增多，雨势有时颇大，有雷暴和狂风，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离岸吹强风，部分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另外，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离岸仍然有强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低压系统的发展和动向，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泰国曼谷星期日晚发生的酒吧大火，官方公布多一人遇难，死亡人数增加至28人。事发在当地时间星期日晚，曼谷泽道泽区一间酒吧起火，酿成多人伤亡。曼谷当局表示，根据初步调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火警造成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另外有30几人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中国驻泰国使馆昨日表示，暂时未发现中国公民在火警中遇难。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事施荣昨日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井正章，针对日本外相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日本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中方强调，所谓裁决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中方反对而且不接受任何基于这个裁决的主张和行动。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情况下不受裁决影响。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510点，跌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3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9， 日元 162.47， 瑞士法郎 0.815， 加元 1.415， 人民币 6.781， 英镑对美元 1.336，欧元对美元 1.139，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5。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3990.57 美元，卖出 3991.21 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青岛之西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佳音社嘅网上广播为你带嚟好听嘅歌曲。
3: 最近在社区有啲乜嘢嘅讲座，又或者有啲乜嘢活动系有得食嘢有得玩嘅呢？想知道有关嘅社区消息，就请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嘅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4: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关于如何处理家庭、健康、儿女、工作、心灵上或者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就要收听佳音社电台广播。我们有广东话和普通话两种语言，有最新的新闻，有有趣的文章。你亦都可以下载和分享你喜欢的节目。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快啲介绍俾你啲亲戚朋友一齐嚟听啦！
5: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一个节目。
6: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5: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7: 男人类、女人类。
1: 男人墟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七点，下午五点，凌晨两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8: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哎呀，姐啊，你有冇听佳音社广播啊？
1: 有啊，而家佳音社有网上广播啊，一个礼拜七日，每日24小时。
0: 系啊，咁点上网啊？
1: 好易啫，佢嘅网址咧就系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 Google 中文佳音社就得噶啦。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上节目，一星期七日，每日24小时，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用中文 Google 佳音社就可以了。

0: 深情沟通，全心倾诉，是人是事都一应俱全的，在佳音社网上即时收听到啦。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天星小轮申请中环来往尖沙咀以及湾仔来往尖沙咀两条专营航线，每程票价增加8毫至2蚊，平均加幅大约30%。例如湾仔来往尖沙咀航线的成人平日票价建议由现时5蚊加到6.5。运输及物流局向立法会提交文件，指出虽然天星小轮近两年收入增加，但因应员工成本、船只维修保养和码头营运开支不断上升，计划下半年起循序渐进，每年为一艘提供专营渡轮服务船只更换新引擎，加上燃料开支以及债务带来的利息开支。天星小轮的营办商预计未来几年会持续面对沉重财政压力而出现亏损，认为有需要调整票价以维持财务可行性。房屋局澄清，网上传言政府为收购大埔宏福苑事宜而成立的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是随时会破产的空壳公司，讲法绝非事实，亦都不排除个别人士别有用心混淆视听，恶意中伤。发言人强调，收购宏福苑业权有限公司由政府成立并提供全面支持，收购宏福苑单位业权所需资金绝对不会出现不足的情况。除了大埔宏福苑援助基金提供大约28亿元，本年度财政预算案已经预留40亿元作为收购 A 至 G 7座的公帑投入，估计宏志各种收购成本大约10亿元，政府将于星期五向立法会财委会申请额外拨款。美国纽约时报取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领袖发出的信件，说特朗普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信中提到美军日前针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防御性质的打击。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费用。特朗普发文说，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都将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这处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就不受限制。而美国会对所有途经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相关准备工作即将启动。较早时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说美方应该要为守护霍尔木兹海峡而获得补偿，因为这样做让美方的人员身处危险之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88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3点，跌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8，瑞士法郎0.814，加元1.415，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003.19 美元，卖出 4,004.22 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青岛之西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清劲偏南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3: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4: 想知道现今时代嘅新科技、新时事，就要听住佳音社喺网上嘅广播啦。

0: 再生子说话。
1: 十个不同性格、不同思想、不同城市的年轻人，读出他们写在再生子的网志，讲出不同的感觉。
2: 再生子说话，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凌晨3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0: Hello， 大家好，好想为大家介绍佳音社呢个电台，我每日都会听噶。
1: 最近有咩题材嘅社区讲座？有咩有食有玩嘅社区活动？想知道有关你嘅社区信息，请收听佳音社广播电台为你提供嘅社区资讯专栏。佢会带俾你有关最新嘅社区嘅活动消息，详细资料可以上网 www.chineseoutreach.ca 去查阅。
2: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哎呀，三五知己走埋一齐，听下佳音社嘅网上电台广播，都几盏鬼喎！
1: 监社系一个非牟利、冇商业性质嘅电台广播，每日24小时精彩节目陪伴你。一年365日，无论你住喺世界任何嘅角落，唔同嘅人生阶段，唔同嘅年纪，都有适合你嘅节目。当然，轻轻松松嘅音乐节目系唔可少啦。每小时嘅时事新闻、听众即时参与嘅电话节目等等，精彩节目不容错过。监社电台嘅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已经移至香港以南100公里内，但结构仍然较为松散，其中心附近风力和对流较弱，尚未达到热带气旋强度。按照现时预测，这个低压区会在今日早上向西北移动，大致移向珠江口一带。当低压区靠近本港时，本港部分地区风力可能会略为增大。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发展和动向，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又说，这个低压区的雨带主要集中在南侧，预料大骤雨和狂风雷暴会在今日日间影响本港，到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美国纽约时报取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领袖发出的信件，说特朗普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信中提到美军日前针对伊朗境内目标实施防御性质的打击，而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会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特朗普发文说，无论伊朗是否参与，霍尔木兹海峡都将保持开放状态。美国会重启伊朗封锁令，禁止伊朗的船只或客户进出这处重要航道，其他国家就不受限制。而美国会对所有途经的货物收取 20% 的费用，相关准备工作即将启动。伊朗武装部队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邮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另外，兼任伊朗常驻国际海事组织代表的伊朗驻英国大使馆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不安全，容易发生事故。使馆说，美国袭击伊朗港口等军事侵略行径，令到霍尔木兹海峡成为高风险。

0: 区域。伊朗根据谅解备忘录设立了一条临时海上走廊，并已经通知国际海事组织，但美国正将船只引向南部一条危险的平衡航道，重申美方这条路线并不可靠，容易发生事故。外长王毅与访华的哈萨克外长科舍尔巴耶夫会谈。王毅表示，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即将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两国元首将进行深入战略沟通，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王毅说，中方欢迎哈萨克加入国际调解院，赞赏哈方在中国中亚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发挥的建设性作用，愿意与哈方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促进世界和平发展。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98点，跌1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5点，跌5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46，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6。欧元对美元1.13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4.05美元，卖出4,004.7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巴威集结在青岛之西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0公里，横过华东至黄海一带。同时，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浦道之西北大约49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4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道东南沿岸吹强风。天气概况：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心情沟通，全心倾诉，时人时事都一应俱全，喺佳音社网上广播就听到啦。
3: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来在祷告和经济上的支持，使我们能够继续这个非牟利的广播事工。如果你愿意在奉献里面支持我们，可以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们的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们再一次多谢各位的支持。

0: AM 社网上电台的节目呢真是多罗罗非常之丰富，网址是 www.chineseoutreach.ca。
1: 佳音社网上广播，24小时时刻与你共聚。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无论路途有几
2: 无论路途有几遥远，
1: 人生有几多嘅挑战，
2: 我
1: 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2: 我哋都好乐意成为你嘅同路人。
3: 恩与同路人，为你送上不同嘅人生故事。点样绝处逢生，走出人生困局？点样喺平凡当中活得更精彩？恩与同路人约定你。
1: 恩与同
2: 恩与同路人，
4: 恩与同路人，逢星期二上午九点。星期六上午九点，凌晨一点，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闻报告后在佳音社电台广播。
1: 佳音社电台广播为你带来好听的歌曲。

0: 忙咗成日，系时间唞下啦。听下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轻松舒缓精神嘅各式各样节目。
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2: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未来两三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资深电影制作人施南生因病逝世，终年75岁。施南生有份创办的电影工作室有限公司发声明表示，施南生2022年起因为免疫系统出问题，健康状况一直未如理想，近月因为细菌感染引发多重器官衰竭，昨晚8点51分在养和医院安详辞世。声明又说，施南生离世时深爱他的亲友家人陪伴在侧，相关追思和告别式安排容后公布。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对施南生离世表示哀悼，并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罗淑佩表示，施南生为影视界奉献一生，为香港市民留低宝贵的光影回忆，永远怀念他对香港影视界的超凡贡献。泰国曼谷星期日晚的酒吧大火增加至28人遇难，另外超过70人受伤，其中25人伤势严重。当局初步估计火警是酒吧天花板上的空调设备短路导致。曼谷市长查察表示，出事的酒吧有两处紧急出口，其中邻近厨房的一处紧急出口怀疑被杂物阻挡。官员则表示，酒吧四月曾经接受消防检查，当时检查人员确认酒吧设有紧急出口、紧急指示牌和灭火器。当局亦会检查酒吧的天花板、装饰或室内设备是否违规使用易燃物料。伊朗传媒报道，南部沿海地带包括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附近，当地时间星期一晚传出爆炸声，不排除是防空部队正击落无人机，暂时未有更多细节。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对所有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 20% 费用，形容美国将会成为霍尔木兹海峡守护者。伊朗武装部队就强调，绝对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武装部队将对美军未经授权擅自闯入指定航道、干扰商船和运油轮通行的行为予以强力回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498点，跌138点，标准。

0: 五普尔五百指数报7515点，跌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62.47，瑞士法郎0.815，加元1.416，人民币6.781，英镑对美元1.335，欧元对美元1.138，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00.53美元，卖出4,002.13美元。天气方面，位于南海北部的低压区正为该区带来不稳定天气。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海神集结在雅蒲道之西北大约58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西北太平洋。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东北风，渐转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4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网上电台广播每小时嘅最新天气报告。以上天气情况系由加拿大气象局提供。
2: 老公，最近有冇听佳音社嘅广播啊？
3: 有啊，依家佳音社仲有网上广播，一日24小时，一个礼拜7日。
2: 系咩？咁点上网啊？网址系咩先？
3: 好易咋，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 或者你亦都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咁啊得噶啦。
4: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5: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4: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系男人定女人，只要系人类嘅，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6: 男人去，女人堆。
1: 男人虚，女人堆，逢星期一到五上午7点，下午5点，凌晨2点，新闻报告后响佳音社电台广播。
7: 今日佳音，城市中的清泉，清纯的每一个环节，每一句精警的对话，倾心吐意，与你共聚一堂。

我每日都会鍾意听佳音社，因为佳音社嘅音乐好动听，佢嘅资讯呢好充实，用手机听仲方便。

0: Game 社嘅广播为你带来好多好听嘅歌曲。
1: 你而家正在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轻轻松松度过一日嘅生活杂志。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为你制作嘅节目。
1: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响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任何嘅奉献支持，可将款项邮寄到佳音社，详情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网址。www.chineseoutreach.ca 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同工。
2: 想知道而家嘅新科技新事物，就听佳音社嘅广播啦。

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上帝。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会动摇。

有一件事我曾经寻求耶和华，如今我仍然要寻求佢，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佢的荣美，在佢的殿里面求问。

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亦都深知我一切所行嘅。我是头上嘅话，你冇一句唔知道。你喺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喺我身上面。但系当我观看你指头所做嘅天，同埋你所陈设嘅月亮星宿，我就不其然咁去谂，人算得系乜嘢？你竟顾念佢哋呢？

0: 如果你想了解男人多啲，你就要听呢个节目。
1: 如果你想了解女人多啲，你就更加要听呢个节目。
0: Therefore, in conclusion, 无论你是男人定女人，只要是人类的，都要听呢一个节目。
2: 今日是男人的世界。
3: 哎，两位兄弟，你听过这句叫做发财立品这句说话没？
4: 听过。
3: 是你的问题啊？
4: 不是，我就希望啊。
3: 即是你现在未发财？
4: 未发财。那
3: 么有品啊？你有没有？
4: 少少啦。
3: 咁就因为你冇发财，所以你冇品啦，会唔会咧？
5: 系你讲个品字点讲咩品字？哦，
4: 系咯，品味嘅品啦，定系人品嘅品？
3: 发财立品嘅品格嘅品啦，点会品味啫？
5: 通常其实咧，未发财咧，你立品啊仲容易；发财立品咧，嗰句说话其实系个大挑战。我认为，
3: 即系话发咗财嘅人系会冇品嘅？
4: 唔系。我又唔系好同意喎。
3: 咪个说话，嗱个说话咁讲嘛，即系话你发财咧就要记住立品，就会唔会就系你发咗财咧就会将你以前嘅品咧就会拎走咗，或者你发咗财之后咧，其实可能冇品嘅，系所以你要去补救翻立品。
5: 其实佢即系意思即系鼓励啲有钱人咧，你发咗财，你财都有咗嘅时间咧，你真真正正建立一个人品。其实有，其实唔系多，但系我哋而家世界上都有。而家我就見咗捐90% 身家出嚟嗰啲咧，我覺得就發財立品。
3: 90% 就唔緊要嘅，好似我捐90% 都要好少錢嘅啫，係。
5: 唔係90% 啊，
3: percent 嚟啫嘛。咁即係話，其實啲人係喺度批評緊班有錢人係咪
5: 咧？其實呢樣嘢佢係鼓勵，我唔係批評。
3: OK， 鼓勵啱。
5: 鼓勵佢，希望佢。即是一样嘢，你既然有咁多嘅时间咧，你有时啊唔好做为富不仁嘅人。
4: 嗱，我又唔系咁嘅睇法，即系发财立品咧，就系其实咧就系对一啲所谓叫有钱人
3: 系
4: 啊，你有钱啦，你而家即系我有咗钱啦，
3: 系
4: 我希望提升我个社会地位。
3: 立品就唔系社会地位嚟嘅，
4: 咁啊唔系啊，我做善事啊嘛。
3: 你系三品官、七品官立品啊？
4: 唔系，我喺保良局做总理。
3: 嗰啲唔系。
4: 我发咗财啦嘛，我有钱啊嘛，咁我就做总理，我又捐钱。
3: 沽名钓誉啫，但系唔系立品格、立品德个立品。
5: 嗱 ，Peter 啱啱讲一样嘢咧，就将个形象就话，当佢沽名钓誉好，但对自己嚟讲咧，话嗱我发财立品啦，所以我
4: 同埋咧就系我对社会嚟讲咧就系话
3: 有贡献，
4: 有贡献。我个人品你唔识啊，你未必识啊，你因为你未必识我。
3: 见到你啲财产
4: 唔系，你知我做保良局总理，
3: 探头
4: 系啦。咁我捐钱喎，我又做，
3: 我就唔好赞成你呢个讲法。我自己嗰个理解就系咧，佢系向啲有钱人做一个挑战，甚至系批判。
5: 系，我觉得如果佢沽名钓誉啲，佢自己话自己发财立品，你唔能够禁止佢，由佢自己话。
4: 系，
5: 真正嘅发财立品嘅时间咧，佢真话我而家有咗啦，我而家系样样嘢都唔使担心，唔使忧虑嘅时间咧，我能够做到啲咩人？即做啲咩嘢咧？真真正正做个人，好多时候咧，即系咪你太过追求啲钱财呢样嘢咧？你慢慢将人嘅性咧一路碾灭咗。
3: 嗱，咁即系话咧，呢个人即系佢讲呢句发财立品呢句说话，或者历史上咁讲啦。咁即系正正化到咧，你越有钱咧，你个品咧就通常都系反面系越少嘅，会唔会？
5: 我觉得会系一样嘢，就系话因为。钱财会将你的心思意念咧就放喺边度，即系你心向边度，你钱财喺边度，你心亦喺边度。当你的心思挤咗喺嗰度嘅时间咧，你其他啲嘢系需要做嘅，需要帮助人嘅，需要有一个人本身嚟讲一种慈悲嘅心肠嘅时间，慢慢会少。但系佢呢个，我仍然系觉得系鼓励你。既然有呢样嘢时间咧，你有咁嘅条件嘅时间咧，你开始做。呢啲嘢時間，所以我覺得雖然就話我俾90%嘅量，但當 你真真正正，譬如話有100億身家嘅時間，你俾咗90億出嚟嘅時間咧，相信唔係好多好多啊有錢佬做到嘅。
3: 誒，現實上係咪好有錢嘅人或者有錢嘅人，係通常個品格品德係與佢嘅錢財富有係一個成反比例
4: 嘅？我贊成呢樣嘢。我贊成，因為咧，當你有錢嘅時候咧，有錢咧，你自然可以去買
3: okay.
4: 啊 ，OK， 買你嘅心頭好
3: ，OK，
4: 包你可以物質
3: 係
4: 可以係即係如果講男人咧，就係、是、可以買女人
3: 係
4: 嚇、啊、買你買歡笑，
3: 買地位
4: 係買地位啊，咁好多時候咧发财立品就系、是、我成日都你觉得咧，即系你唔同意我嘅睇法咧，就系、是，但系咧就我睇到好多人咧就系话希望用个钱财买佢嘅名誉。
3: O K 啱，呢个我赞成。佢希望钱财买佢嗰个品格
4: 啊，因为品格
3: 明星
4: 好多时候咧系品格系你自己知嘅，或者系有啲人就讲品味啦吓吓，发财立品或者好。我想大部分的人就是说、啊、我有钱了，我或者我小康了，或者我已经好的时候呢，就是说我懂得去欣赏生活。
3: 是。
4: 啊、你可以说呢就是发财立品，也都可以说人品，也都可以说品味。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就是当然呢，就是传统 的发财立品就是说人品。
3: 是。
4: 但是人品呢是没有即刻被人知道的嘛。但是如果我的品味啊，或者我的名声啊，我的品牌，
3: 是
4: 人名的品牌或者是他的声誉，
3: 他用那样东西来就去显示或代表

0: 佢嗰個品格
1: 係。咁啊，所以最近即係話啊 ，Bill Gates 啊 ，Warren Buffett， 即係我哋好尊重佢哋，即係想去做呢樣嘢啦嚇。但係一樣嘢，我又最近又睇咗啲故事，即係其實呢樣嘢我覺得仲緊要。嗱，有一個律師，佢話：我哋幾時先至做到啲 Bill Gates 啊 ，Warren Buffett 啲咁多錢嘅時間咧？嚇，如果咁樣情形係佢哋做到，我哋做唔到嘅啫。佢發起一個係叫做唔係好似佢哋話90% 捐出嚟嗰啲啊，佢 50% 嗰個股嘢。50/50 咧就話，我將我收入當中50%捐起出嚟嘅時候，係幫助有需要嘅人。咁呢樣講出嚟都好得人驚。如果你係有錢嘅時間，我話我100億，我捐咗90億，我仲有10億，即係10億，我一樣係食翻呢啲嘢就係咪啊？
0: 係。
1: 咁但係如果你係 50/50 嘅時間咧，我覺得係比 Warren Buffett 更加偉大喎，係咪啊？因為你唔係就捐咗夠，仲有相當大嗰筆錢嘅嘛。咁所以嗰啲律師成立咗之後咧。開始慢慢有人上嚟，有啲 grassroots， 甚至有啲 contract 個 construction worker 建築啲工人咧，佢都參加咗。佢反而覺得自己將生活一路路啊樸實簡單。佢起先覺得唔能夠 survive 嗰啲人唔 survive， 訪問呢啲人咧，我發覺佢點樣過佢都搞掂喎，可以 survive。佢覺得佢人生咁樣做更加豐盛，所以我覺得發財立品咧。呢啲人咧更加值得尊重，就未發財先立品，
0: 已經立咗品。係咁，就係咪金錢同品格係互相嘅有嗰個衝突同矛盾咧？
2: 會嘅，其實咧就係、是、嗱，好老實講，可能我咧就係、是、即係又要諗多一步咧，就係、是、就算 Bill Gates、Warren Buffett 嚇，即係嚇誒，佢哋捐曬90%，咁嗰個係咪有退稅咧？
0: 系
2: 啊，嗰、那個慈善捐獻，
0: 再退翻幾十億俾佢。
2: 係啦，嚇、啊、嚇、啊，因為佢減低咗好多，可能好多個税收。
0: 係
2: 係。咁、啊、所以咧就係、是、話，即、就、係、是、我諗我哋有時睇嘢咧要睇深啲。
0: 係。
2: 而係話即係佢去到咁富有，反而我仲欣賞阿 John 頭先所講嗰啲人，佢唔係話要捐90%，如果真係可以 50/50 嘅，嚇、啊、即係等於我哋作為一個基督徒咧，就係、是、話。即係唔係我哋嘅神唔係睇我哋要捐幾多個，即係嗰個數字係幾大，
0: 係
2: 而我哋嘅心願意將我哋有嘅嘢捐一半出去。我可能好少嘅啫，但係個心係緊要過嗰個數目字。
0: 所以聖經都講啊，佢話你嘅錢喺邊度，你嘅心咧同樣地會去咗嗰度。
1: 冇錯，即使嗰樣嘢係可能即係。錢財是 neutral 的，是中立的，我覺得是最界別最緊要的人品那裡呢，是 at the point of giving 你 make a decision 將錢財是運用了出去離開你自己不受你控制的剎那呢，是 makes a difference。
0: 即是當你有了品格而先有錢呢，你的人呢就會那個高尚很多。但當你有了錢之後呢，你所以建立你的品格呢，可能呢，这个真是不容易了。
3: 他

0: 我是 Stephen，
1: 我是 John C，
2: 我是 Peter Fu，
3: 我是 Stephen Lee。 你现在听紧的节目是
4: 男人虚，
5: 男人虚，女人堆，
4: 女人堆，
5: 因为有信，
0: 有信，
4: 所以有望，
0: 所以有望，从此就会有爱，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有信，
0: 有望，
5: 从此就有爱。
3: 你而家听紧嘅节目系
5: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0: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4: 有机网上直播电台。
3: 男人虚，女人堆，
6: 男人虚，女人堆。
7: 佳音社电台广播，衷心感谢各位听众一直以嚟喺祷告同埋经济上嘅支持，使到我哋能够继续呢个非牟利嘅基督教广播事工。如果阁下有意作任何奉献嘅支持，可以将款项寄到佳音社，详情亦可以浏览我哋网址 www.chineseoutreach.ca。奉献可作扣税用途，我哋再一次多谢各位嘅支持同埋提供。
8: 音社节目是一个与时并进、同你时刻在一起的广播节目。你现在收听的是佳音社为你制作的节目。

0: 从圣经真理点亮生命，
1: 从心灵故事启迪人生。
0: 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灵命日亮，每日与你同心同行。今日要同你分享嘅主题系为他祷告。如果今日同你讲要为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点解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我哋先听一听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主耶稣对门徒嘅教导啊。第二十七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道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第三十一节，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咁多年嚟，阿汗喺教会之中一直系一个让人头痛嘅人物。佢脾气差啦，又鍾意挑剔，而且对人又好冇礼貌。佢不断抱怨别人冇好好咁去服侍佢，并且指责教会嘅领袖同职员冇各尽其职。坦白讲，要我爱好似佢咁样嘅人实在好难。因此当我听到佢被确诊患癌嘅时候，我发现自己真係好难为佢祷告。心中满脑子都系佢一啲尖锐嘅言辞以及让人唔开心嘅性格。不过当我想起主耶稣要叫我哋去爱人，我就开始每一日为阿汗做简短嘅祷告。几日之后，我发现自己渐渐较少想到佢嗰啲令人讨厌嘅特质，反而我想到佢一定感到好痛苦，或者佢而家感到好无助。我先至领悟到，其实祷告能够将我哋自己、我哋嘅感受以及同他人嘅关系向上帝敞开，容许上帝介入，并且让我哋用佢嘅视角嚟看待呢啲一切。当我哋藉住祷告，将自己嘅意愿以及感受交托俾上帝，圣灵就会慢慢咁改变。

0: 嗰啲令你难以忍受嘅人祷告系咁重要呢？而今日你要点样为佢哋祷告啊？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八节，主耶稣再一次提醒我哋话：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邀请你，我哋一齐祷告啊！慈爱嘅上帝，对于嗰啲伤害同令我烦恼嘅人，你知道我有咩感受？恳求你赐俾我你嗰份恩慈怜恤嘅心，好让我能够为佢哋祷告，因为我知道你爱佢哋。奉主名求，阿
1: 门。灵粮透
0: 视喺路加福音六章二十七至三十一节，耶稣明确地发出富有挑战性嘅命令，就系要爱人、祝福人，并且要以善报恶。嗱，我哋继续阅读落去就会睇到呢啲劝勉嘅根本理由，就系喺35至36节经文讲到：你们都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作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当基督徒反其道而行，不以仇恨、苦待同自私的行为对待仇敌的时候，就是表明他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这位天父顾念每一个人，不会存有偏见。而在以弗所书，保罗也都同样有这样的教导。在5章1至2节经文提到：所以你们该效法上帝，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上帝。多谢你收听灵命日粮，盼望今天的内容能够帮助你心灵得到滋润，灵命得着更新，生命成长更像基督。愿上帝赐福与你。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
4: ！Ava 为你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卢家为你一路加油！
2: 加油！
3: 杨富礼中医针灸博士为你加油。
6: 佳音社电台广播的网址可以 Google 中文佳音社。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佳音社电台广播，网址系 www.chineseoutreach.ca。小朋友翻咗学，难得咁清闲，等我上网听下佳音社电台制作嘅节目先。